是所有野生鱼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再次栖息。

0: 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三十五公斤，有鱼用三至四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两米，体重三百至四百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二十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三十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四十五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八十千米每小时，野牦牛五十千米每小时，盘羊四十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七十至八十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0: 白马岗界，其地气候温和，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成为画外之桃源。
1: 我是侯鹏飞，2014年参加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西藏，现在在墨脱县委宣传部工作。我觉得墨脱它天然而然就是一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库、素材库，不管就是我们是想要拍摄动植物，还是拍摄民族风情，还是说是这个变化发展等等，那么都可以在墨脱找到合适的这个拍摄的素材和资源。今年我们墨脱的这个果果塘景区还上了我们央视春晚的拉萨分会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我觉得很自豪。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莲花阁呢，是我们介绍墨脱门巴和洛巴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它可以让我们的外界的游客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我们神秘丰富独特的门巴和洛巴文化。站在莲花阁远眺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繁华的县城，包括远处的这个卓玛拉山，这一切呢都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
2: 世间也许每穿越100年就会有消亡和变更，全新的世界即使面临破碎，也必须要建立。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之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神秘的象征，它所发生的意义。

0: 是一种指引。我们可以走上任何一条执意要抵达的路途，只要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坚韧、静默、隐忍，它的波澜起伏正如远处闪烁的微光，如影随形。
1: 可以说，《安妮宝贝的莲花》这本书是带我第一次精神上抵达墨脱，书中所描写的路途当中的艰辛坎坷，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最后终于抵达到墨脱境内，都给到了当时的我很深的启发和诱惑。当我真正抵达墨脱的时候，我感觉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书中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像在眼前一样。
2: 咱们这个门巴萨满九哥在村里边平时听的人多不多？
3: 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什么重大节假日呀那些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组织观看，然后有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门巴萨满九哥传承人，你们人请的假。妹妹，你好，你好，
4: 你好。
2: 妹妹在编竹编吗？嗯，过来干什么？
5: 墨脱境内呢，有门巴、洛巴、藏族等各种少数民族。
2: 是的，那你
5: 我们这些年呢，也在陆续的
2: 很多的
5: 去宣传报道，我们自己墨脱门巴呀、洛巴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比方说门巴萨满九歌，那么他通过这样的歌声呢，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当中老百姓的一些质朴的情感。每一次老人的这个传唱，那么可能听一次就少一次。下乡当中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门巴文化啊，那么我就会选择用手机拍一段视频记录下来，或者是整理成一段文字，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我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在雅鲁藏布江第99道回弯处，我听见云雾在歌唱，墨脱的晨雾总沿着歌谣的湿气，门巴老人把山者间的传说编成藤蔓般的调子，那些颤悠悠的尾音像瀑布跌落山崖时溅起来的水珠，在半空凝成彩虹。古老的五音阶在杜鹃花瓣上跳跃，比南迦巴瓦峰的雪线更纯净，比喜马拉雅密林里的蓝草更幽深。某个音调突然扬起时，整片热带雨林的鸟儿都朝着山谷方向振翅。当银河倾泻在嘎隆拉的雪峰顶，所有的声音都沉入大地，唯有未唱完的半句歌，在月光里长成新的红豆杉。

我这个画的是我的一个今天下乡看到的一个这个门巴服饰的一些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我们墨脱这边随处可见到这个香蕉，所以画了两片香蕉叶。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身穿门巴服饰的一个小姑娘，我把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了一个记录。我最喜欢墨脱的一点呢，就是这里的人很干净，也很纯粹，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平时下去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用最热情的、最真挚的眼神在回馈给我们。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虽然是我在给他们做宣传工作，但相反的，他们也在不断的治愈我，而这个治愈是坚定我在墨脱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墨脱通车已经11年了，这11年之后，墨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如今的墨脱，

0: 更开放、更包容、更繁荣。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呢，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使命，把我们一个新的墨脱、崭新的墨脱，然后展现给这个全世界，展现给外界看。
1: 我想，墨脱不单纯指的是它实际存在的地理标志，更是超越了其实际的意义。透过墨脱这样一个意象，来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祥和、平静，寻找着自我，真正认识自己。驻足停留在墨脱，是最好的轮回，也是最完美的重生。这里是莲花墨脱，这里是像莲花一样的世外桃源。
0: 我想它是一个真正值得被人所探索、所追逐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纪念当时的心中的一些想法。我想待在墨脱，它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抵达的那个地方。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尼玛兼参带队伍守边境，用青春戍守云端国门，以实干践行忠诚担当。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今天播出第二集，从牧民到酿酒师，藏东青年成长记。刘江深入林芝市调研指导基层治理工作。天路云锦跨越千年的经纬交融，丝绸文物特展在西藏博物馆持续开展，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将贫瘠沙地打造成精品果园，丰收时节鼓起百姓钱袋子。
1: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平均海拔5373米，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的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尼玛兼参主动请缨，在这个海拔最高的边境执勤点带队伍守边境会群众，践行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担当。2026年，尼玛兼参获评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普马江塘，跟随尼玛兼参踏上风雪寻边路。
2: 普马江塘一年之中大风天气超过200天，含氧量不足平原的40%，极端环境考验着每一位驻守在这里的人。这里的边境线蜿蜒分布在冰川、裸岩与高山草甸之间，没有平整公路，大部分区域只能徒步踏查。每一次巡边都是一场对身体意志的考验。
3: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祖国边境一线，每次过来巡逻的任务就是看我们边境一线上有没有外来人员，因为这边放牧点比较多，看放牧点上有没有需要我们能帮忙的。今天天气特别好，平时下来的时候基本上下冰雹，风也大。
2: 常年高海拔的风霜洗礼让尼玛兼参皮肤黝黑，嘴唇干裂，他清瘦的身形里藏着青春最坚定的选择。
3: 了解到江塘海拔5000多，一直

0: 只有人在这儿坚守。通过了解他们的事迹啊，趁年轻我也想去学习，就这样的一个心态，刚好有这么一个契机，我就来了边界派出所。
1: 在赴补马江塘任职之前，尼玛坚参长期扎根山南边境一线，先后在洛扎县边境岗位、浪卡子县达隆边境派出所工作。多年的基层历练让他来到普马江塘后很快读懂了这支高原队伍的精气神。
0: 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单位充满的那种一股劲儿，就是想干活，大家都是充满活力的。
1: 身为派出所党支部书记，尼玛坚参用心凝聚着这支守边的队伍。不少年轻民辅警初到高原，高寒缺氧带来的身体考验，远离家乡的思乡之情，很难一下子适应这里的环境。他常常和大家谈心，体谅难处，舒缓压力，惦记着每一个人的身体。
2: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他那段时间在生病，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一直在擦鼻涕，给我们介绍房间，还给我们找了好几瓶丹参滴丸。对，我就感觉在海拔这么高的一个单位，看起来这么瘦弱的一个人，竟然是自己主动申请来到了我们这个单位。第一印象就是哇，好了不起。
1: 这份了不起不只在于他主动奔赴艰苦边关的选择，更体现在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点滴实干当中。普马江塘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尼玛坚参带领民辅警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详细记录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重点帮扶困难家庭。
3: 派出所组建的老有那个开设新闻的，那做他就刚也是那看土讲，可能做那开设的那个有，少就还是很那，过了决定的期限呢，都行的那个有吧是。
1: 从洛扎到达隆，再到普马江塘，尼玛坚参始终扎根边疆，忠诚履职。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派出所全体民辅警用青春和责任守护着祖国的边境安宁。极高海拔的日复一日，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常年坚守、默默奉献，本身就是动人的担当。
0: 因为我们是戍边人，在边境一线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情，一天一天的戍边，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所以，要是身体允许情况下，我在这儿愿意再继续干个几年。
4: 一条青稞深加工产业链不仅让高原粮食实现增值，鼓起了农牧民的钱袋子，更在家门口开辟出新的就业舞台。一大批藏东青年告别牧场与农田，走进现代化酒厂，完成从牧民农家子弟到产业工人的人生蜕变。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康酒生产车间，见证高原青年的成长故事。
5: 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美丽大方的苏象秋志马娓娓道来，为参观者讲述青稞白酒的千年渊源、企业文化与酿酒技艺。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他，经过系统培养，已然成长为岗位上的多面手。
6: 我主要负责的是生产助理、讲解员和仓库的劳保物品的管制。我觉得在这边的话，不仅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开拓眼界。
5: 车间内机器轰鸣，热气升腾，各个生产工位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忙碌而有序。曾经放牧牛羊、务农为生的年轻人，经过系统培训，一步步熟悉泡粮、发酵、管护窖池等全套酿酒工序，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读懂了沉淀、坚持与奋斗的意义。
7: 当过收银员呀、也送过快递。来到这个公司之后，感觉公司挺不错的，就是离家近啊，还有工资待遇这些都挺不错的。青稞是我们本地的一个产品，通过我们的公司的酿酒，占了更大的市场嘛，参与到其中，我是很荣幸的。
5: 车间之外，仓储库房里同样一派忙碌。仓管员达瓦拉西仔细核对出入库台账，清点成品货物，严把产品入库出库每一道关口。
8: 现在我接手成品库嘛，出入库呀，这些都是要非常仔细的，一旦出错的话就很麻烦的，在责任心呀那些细心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
5: 做好仓管之余，达瓦拉西还主动挤出时间学习白酒勾调技术。来自贵州的技术员冯义燕耐心答疑，悉心指导，两人亦师亦友，互帮互助。
9: 我以前在仁怀那边上茅台镇嘛，在这边的话，我感觉民风啊之类的都很淳朴，相处起来都

0: 很轻松，挺愉快的。我觉得在这边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嘛。
1: 从生产酿造、质量化验，再到市场开拓，产业链不断延伸，也催生出更多就业岗位。任增旺扎就选择扎根销售一线，勤学市场营销知识，推介独具特色的高原青稞酱香佳酿。
2: 作为本地年轻人吧，我觉得能够学尝自己家乡的酒还是比较自豪的。我希望把家乡的酒让更多外地朋友知道，我们赞都也能酿出高品质的酱香型白酒。
1: 产业蓬勃发展释放的红利同样惠及周边群众。每到生产旺季，不少当地村民就会到厂区打零工，就近增加家庭收入。
3: 我们这个附近的村民用工需要的话，一天有200块钱，收入还可以吧。
1: 不同岗位上，藏东青年乘着产业发展的东风，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企业也积极搭建平台，手把手教学，阶梯式培养，把农牧民子弟、本地高校毕业生培养成为懂技术、懂生产的产业人才。
4: 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招收本地的大学生60多名。随着我们的包装车间，还有后面我们的文旅酒店全部完工之后，将会吸纳350人左右。
1: 一粒青稞，托举起高原青年的梦想。越来越多的藏东青年不用远走他乡，在家乡就能学技术、稳就业、谋发展。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当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5: 昌都知识产权供需对接会今天举行，发布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知识产权成果汇编、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知识产权运用2025至2026典型案例，以及知识产权供需匹配专利供给清单，集中展示青稞深加工、牦牛、藏医药、清洁能源等领域创新成果。西南大学与昌都市君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签约。
6: 这次签约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青稞深加工进行一个体质增效，做成昌都首批功能性食品的认证。我们初步预计的话，产品在明年推出之后，年销售额在电商上面能够突破1亿。
7: 昌都的资源是非常有特色的，从我们高校来讲，能够帮助昌都的企业家们找到它产品的一个技术的升级、竞争力的提升。非常感谢昌都提供这样的一个供需的平台。
5: 这次活动还设置了政策解读、供需匹配、技术推介、金融赋能等环节，打通专利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沉睡专利对接本地应用场景。
8: 我们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常态化开展知识产权供需对接活动，让更多创新成果从专利证书走向生产车间。
5: 据了解，昌都市近年来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积极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类经营主体。截至目前，全市已发放专利授权554件，拥有有效注册商标达4683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1个。
9: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让科学之光照亮雪域高原。文章说，科学普及既是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的基础工程，更是夯实思想根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有力支撑。我区立足高原实际，推进全域科普，深耕科普实践，筑牢全民科学认知根基，创新科普载体，激活高原科普内生动力，聚焦赋能提质，以科普实干服务中心大局，推动科学知识走出展馆，走进乡村生活，破除认知误区，厚植科学理念，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文章说，科普兴则民生兴，科技强则高原强。新征程上，我们要持续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创新传播模式，建强人才队伍，做精高原特色科普，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科普之花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智力与思想保障。
5: 20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林芝市调研指导基层治理工作。在米林市扎西绕登镇坎娘居民点，刘江与基层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并深入群众家中。

0: 详细了解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在基层公安战所，刘江看望慰问一线民警，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情况。他勉励基层民警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沟通协调，创新工作思路，全力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在掘墓街道双拥路社区，刘江充分肯定了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他说，社区工作千头万绪，要完善制度，压实责任，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做到依法管理、规范管理、自主管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共融的社区环境。从2月6号起，天路云锦跨越千年的经纬交融丝绸文物特展在西藏博物馆火热开展，持续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展。作为馆区改扩建完成后首个大型丝绸主题专题展，展览以珍贵丝织文物为载体，生动展现千年以来祖国内地与雪域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
1: 本次展览汇聚汉晋至民国时期80多件套丝织珍品，多馆联动，题材丰富，全方位展现丝路丝绸入藏融合发展的完整历程。
2: 天路云锦讲的就是从汉代到唐代再到宋代等等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丝路如何传承到西藏的，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在西藏这片土地上一直源远流长的这个历史脉络，收获很多。
1: 展览展出的多件明清丝绸精品，生动展现汉藏文化长期互鉴融合的历史脉络。这种纹锦匹料纹样别致，织工精细，其经典团花样式在藏地被称为张嘎，是传统藏装的代表性纹样。早在吐蕃时期，这类中原纹样传入高原，唐代布辇图中路东赞服饰纹样也与本次展品形制相通，印证了汉藏审美文化源远流长的交融历史。展出的清代戴黄蜂云龙纹袍料是中央赏赐西藏地方的珍贵御赐文物，伴随丝绸入藏的中原刺绣技艺逐步融入我区传统服饰制作工艺，应用于牧区邦典吉隆妇女围腰等服饰中，相关技艺也已纳入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体系，实现了中原技艺在雪域高原的活态延续。
3: 丝绸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化的载体，西藏的丝绸不仅在宗教艺术上，还有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本身馆藏的丝绸文物就比较丰富，上千件，所以我们从这中间甄选了这一批的文物，从高原的这种视觉去讲丝绸是怎么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西藏这样一个展览。
1: 一缕丝韵串联千年，一寸锦缎见证交融，一件件织锦文物完整记录了中原文化织造技艺与高原文明相融共生的深厚历史，生动展现千年以来祖国内地与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
0: 金秋时节，瓜果成熟，眼下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迎来水果丰收。过去这里不少地方风沙大，如今果园连片，果子挂满枝头，生态环境变好的同时，当地群众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4: 他的看不懂的，你看吧，苹果这不你看不挂啥了罢了，他的你那么些年成熟期，这个江边的也给他有收入了，感觉人家有资源，人家过也会赚钱了。
5: 在桑珠孜区东嘎乡雪冲村里，随着最后一批水果采摘收尾，桑珠孜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正面向当地群众开展秋冬果树管护技术培训。
4: 三分种，然后七分管嘛，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是积极落实七分管的这个措施。整个桑珠孜区投入了3年的力度，还有财力，就说这个收成还是挺好的。
5: 这两天，雪冲村的水蜜桃、苹果陆续完成采收。果园整体产量达到1000多斤，沉甸甸的果实让村民们喜获丰收。喜人丰收的背后是数年生态治理的成果。曾经这片土地风沙肆虐，土地贫瘠， 是寸草难生的沙地。多年来，当地干部群众携手同心，持续发力，通过义务植树造林、常态化管护

0: 育制，日复一日深耕生态治理。经过数年的悉心培育，昔日荒芜的沙地彻底变身绿意盎然的金苹果园。这里春日繁花似锦，秋日瓜果飘香，真正实现了荒山披绿、生态提质、群众增收的美好蜕变。
1: 最近的老我也下家多过了就，他多么弄田的农忙呢？怎么他不行？他你同乡下人这些了，苹果都啥呀都用上啥看见用，还没说说了这个。这不啥呀呀豆了辣椒呀
2: 东部提给了拆散了他从这寄给出当呀真也过呀今天提给专家混这片你嘛忙着了冷你听他应该忙着了你也许话的可惜说这是西瓜的他录了拆散了嘛他们切多的天把手嘛忙着了嘛该这说的见
0: 从荒坡沙地到果香满园，桑珠自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生动书写了乡村振兴的鲜活篇章。村民们也满心期待着来年瓜果再获丰收，增收再创新高。
3: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耕生态治理与特色邻国产业发展，常态化开展一些农技下乡、果园管护培训，不断优化管护模式，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
4: 在二十四节气秋分来临之际，拉萨市图书馆举办“秋日来信，把秋天装进信封”主题活动，以秋分作为文化载体，依托立体信封手作形式，引导亲子共同感知秋日自然之美，传承传统节气文化。
5: 我今天学到了老师教我们的那个小信封，我画了辣椒、蘑菇，心情非常好。
6: 我觉得可以让小孩子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可以锻炼他的脑力，还有动手能力、实践能力。
4: 把节气知识融入动手实践，这也是拉萨市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一次生动尝试。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线下文化体验，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有温度。
6: 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让传统节气文化变得更直观有趣。后续会继续围绕二四节气等推出更多的亲子手工、科普课档等活动。
4: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项目第七次走进林芝，为100名困难家庭唇腭裂患者实施免费修复手术。活动汇聚全国医疗专家与各界志愿者力量，通过科学治疗让孩子们重新绽放自信笑容。
7: 走进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筛查诊疗区域秩序井然，来自昌都、纳曲等地的患者和家属有序等候术前评估。手术室里每天30余台手术紧张有序进行。来自昌都的洛松西姆抱着刚完成手术的5个月大的孩子，难掩心中感激。
8: 如果这个操管的路子，你领着了这5秒的时间，你给他这些脏了，这牛刀啊是热的，这些鸡也没长热的，这你他妈的干这些事情。
7: 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专家和社会志愿者，其中来自山南的志愿者母子央吉卓嘎扎西达瓦正是母亲微笑行动曾经的受助者。
9: 他的话，第一次手术是1岁1个月的时候做的，第二次修复是前年做的，然后志愿者呢是今年才决定，因为我想就像他们帮助我们一样帮帮他们。
10: 这次工作内容是术前辅导和干一些翻译，我希望我能帮助到更多像我这样的患者。
7: 母亲微笑行动今年首次联动自治区卫健委、妇联、残联，面向全区招募患者，依托林芝市人民医院多方协同，将唇腭裂序列治疗资源下沉基层，用精湛医术修复患儿容貌，用爱心善举守护家庭希望。
11: 2026年是我们走进西藏自治区的第10次大型唇腭裂免费救助活动，也是我们来到林芝的第7次，已经为西藏自治区2000多个患儿解决了唇腭裂手术。
12: 本次活动共计患儿111例，项目也是全免费全覆盖，同时呢我们在每位患儿建立了健康档案，提供了长期的这个随访。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我区统筹落实3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共4亿元。截至8月，全区已累计实现消费品以旧换新超26万笔，带动销售。

0: 11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1: 近日，山南市举办第3届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活动设青少年、成年、非遗传承人等7大组别，吸引近50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者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山南历史、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等主题，在经典诵读、诗词书写、故事讲述中展示基层干部群众风采。
0: 9月21号，国社致敬世纪光影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金融发展成就主题影像活动在拉萨开展。此次摄影展设光辉起点、金融奠基、改革春风、活水润泽、新时代新跨越、面向未来强国担当4个篇章，精选近300幅珍贵照片，系统呈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金融事业发展的壮阔历程。
1: 为让灵活就业群体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就业服务，近日城关区举办雪域灵聘零工市场岗位精准对接会，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选岗，岗位涵盖酒店管理、保洁、厨师等，满足不同技能水平和就业意愿的求职者需求。近日，昌都市组织非遗传承人走进学校，开展非遗技艺传承实践进校园活动。活动将唐卡、藏香、泥塑等非遗技艺搬进课堂，学生在传承人指导下观摩体验、动手实操。活动还设置非遗知识问答，让传统技艺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0: 近日，察隅县农牧夜校开班，培训聚焦基层干部群众工作生活实际，开设国家通用语言实训课程，通过跟读模仿、现场互动等方式，提升村级干部履职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沟通水平。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几个妖怪占了我们的洞府。

0: 阳谋，胆敢欺我子孙，哼！
1: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
2: 贤弟怎么样啊？
3: 二位大哥，
4: 孩们听着，孩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5: 大王，姓什么？
4: 我姓孙，法名悟空。
5: 姓孙，
6: 好啊！大王就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4: 我们是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
0: 给我活捉妖龙！
1: 走！
0: 你是哪位？到此作甚？
1: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7: 我乃独角鬼王。
1: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7: 请洞主恕罪
0: 啊！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0: 好，来抬我大刀来。哎哎哎哎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趁手的兵器？
0: 哦，
1: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2: 就是。
3: 真的？
1: 真的。
0: 哈哈哈，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竟然穿我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嗯，这好
3: 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4: 嗯，
3: 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4: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
1: 哦，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4: 上仙请。
1: 好好好。
4: 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1: 哎，
4: 上仙，上仙请坐。
1: 啊，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1: 哦，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4: 快拿大刀来。
1: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4: 取九股钢叉来。
1: 哦，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是。

0: 哎，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贝王来。
1: 怎么？
2: 贝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嗯、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哦，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2: 哦，好。

0: 短线再细些才好。哦，哎，咦，再短线再细些，咦，再短线再细些。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仍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我们俩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1: 哎，对不起，
3: 再说，
1: 对，对不对？
0: 去。
4: 大王，你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5: 兵器？
6: 这是什么？
7: 它叫如意金箍棒。
6: 金箍棒
7: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2: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哼！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得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主公。是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

0: 当他个官儿也好约束于他。
1: 哦，
2: 这
1: 陛下，这
2: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0: 遵旨。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3: 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啊？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凌霄宝殿。
1: 大人，这里不可高声，不可高声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0: 好，通报，通报。
1: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1: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0: 俺老孙在这儿。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0: 哦，这官不小吗？啊，
1: 大得很呐、啊！哦，哎、
0: 正合老孙意。
2: 孙悟空、啊，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啊，
0: 愿意，愿意。
2: 好，就命孙悟空、啊、御马监任职。
0: 啊，多谢了，多谢了。

0: 疼。
1: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0: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里放马去了。
2: 苏渠叫他来见我。
1: 喂，吴举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嗯、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1: 啊，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1: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
1: 哼，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1: 你自己去牵。
0: 我去牵，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0: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哎呀，你竟敢捉弄本大人！啊，我许新君，
1: 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0: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不知羞耻！
1: 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2: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1: 不入流是几等官衔？
3: 就是小的没品。
1: 没品？
2: 对。
1: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4: 大人，过来说。
5: 来，
1: 说。
2: 就是小到极点了，
3: 就是养马的头儿。
1: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0: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

0: 下，吴起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呀。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

0: 袋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0: 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 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

0: 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去捉拿妖猴令。
1: 好，儿们快速去迎战。
2: 小小弼马温，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3: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2: 想做齐天大圣，真吃我一斧。

0: 哪吒，我儿听令，
1: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以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2: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1: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2: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1: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2: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不稀罕。你看，
3: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1: 有劳有劳。好。
4: 架起刀门。
5: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4: 大行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1: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3: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是。
1: 不不不不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4: 齐天大圣？
1: 正是。
4: 可不是骗我，
1: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4: 哦，哦，老行军厚爱，多谢多谢。
1: 啊，好好，
4: 请。
1: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寺。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

0: 圣，
1: 啊，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哦，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
0: 啊，
1: 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3: 好。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有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
1: 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呀，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星妖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哦，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

0: 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1: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0: 哦，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斗笠宫。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哦。

0: 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娘娘，食材呢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射。一进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请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杨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哎，休得啰嗦。
2: 哦。

0: 哈，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啊，这妖猴，这妖猴，哎，
2: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3: 敢问路在何方？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

0: 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0: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

0: 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8头一小群，20-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

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呦，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马三来，放下。是。
1: 快进来！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这是煎饼告病的良药，
2: 这还有孙家求子，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1: 哦，
2: 嗯，
1: 哦，
2: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3: 妖猴，哪里走？

0: 待我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0: 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老狐狸。
1: 哦，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制住刀兵？
0: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1: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1: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1: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1: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1: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1: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1: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1: 一言为定。
2: 来。
1: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0: 啊，
1: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哼，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1: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我们的大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你们请，请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华生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拽。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都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哎，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二位，
3: 不知道。
4: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辩而弥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此乃始设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请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集。
5: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6: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5: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6: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5: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臼，穿我袈裟不入尘。

0: 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1: 玄奘法师进殿。
2: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使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王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1: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2: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

0: 慢。陛下，
1: 这
0: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谢陛下，贫僧去了。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2: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

0: 后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6: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
2: 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

0: 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5: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

0: 哦，
1: 叽叽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2: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的。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了。哎。

0: 大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2: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2: 阿弥陀佛。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0: 悟，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
0: 师傅，请。可惜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悟空
1: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0: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哎呀！
1: 师傅，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啊！哦，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唐，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悟空，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傅，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傅，请。请。
2: 长老。
1: 哎。
0: 你进来。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0: 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啊，真好看。哎，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啊！哎！哎！

好厉害的毛猴！哎

0: 这是什么？
1: 强盗！啊！
0: 走开！
1: 强盗来了！强盗来了！
0: 你可不
1: 了！强盗来了！
2: 哎呀！大王饶命！
1: 爷爷！爷爷！
0: 去你的！
1: 爷爷！
0: 啊啊！大哥！嗯嗯，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嗯、啊！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3: 这是
4: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0: 好，
5: 硬着头啊！这和尚，
3: 这和尚好硬着头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0: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6: 哎！悟空，
7: 四十九，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别走啊！
1: 悟空，
2: 爷爷饶命！
1: 不走，饶他性命！
0: 饶他性命，好。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0: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1: 悟空，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0: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1: 你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0: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 你
0: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0: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就请。
3: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0: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4: 啊、长老，
0: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
4: 这，
0: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3: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3: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3: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3: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3: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3: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 哎，不像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哦。

0: 冤旧情，
1: 攀附高门。
2: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母亲后。

0: 我是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变道应酬剑，受罪。
1: 你今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0: 悟空，
1: 悟空，
2: 师傅，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2: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傅，吃吧。师傅，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1: 好。
2: 老子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悟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1: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2: 悟空，
1: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我给你磕头了。
6: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6: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

0: 一难之灾。
1: 师傅，我来了。菩萨，师傅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0: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0: 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色，遇见你。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还有啊。
1: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平均海拔5373米，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的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尼玛坚参主动请缨，在这个海拔最高的边境执勤点，带队伍守边境、会群众，践行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担当。2026年，尼玛坚参获评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普玛江塘，跟随尼玛坚参踏上风雪寻边路。
1: 普玛江塘一年之中大风天气超过200天，含氧量不足平原的40%，极端环境考验着每一位驻守在这里的人。这里的边境线蜿蜒分布在冰川、裸岩与高山草甸之间，没有平整公路，大部分区域只能徒步踏查。每一次巡边都是一场对身体意志的考验。
2: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祖国边境一线，每次过来巡逻的任务就是看我们边境一线上有没有外来人员，因为这边放牧点比较多，看放牧点上有没有需要我们能帮忙的。今天天气特别好，平时下来的时候基本上下冰雹，风也大。
1: 常年高海拔的风霜洗礼，让尼玛坚参皮肤黝黑，嘴唇干裂。他清瘦的身形里藏着青春最坚定的选择。
2: 了解到江塘海拔5000多，一直有人在这儿坚守。通过了解他们的事迹啊，趁年轻我也想去学习一下，就这样的一个心态，刚好有这么一个契机，我就来了边境派出所。
1: 在赴普玛江塘任职之前，尼玛坚参长期扎根山南边境一线，先后在洛扎县边境岗位、浪卡子县达隆边境派出所工作。多年的基层历练让他来到普玛江塘后，很快读懂了这支高原队伍的精气神。
2: 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单位充满的那种一股劲儿，就是想干活，大家都是充满活力的。
1: 身为派出所党支部书记，尼玛坚参用心凝聚着这支守边的队伍。不少年轻民夫警初到高原，高寒缺氧带来的身体考验，远离家乡的思乡之情，很难一下子适应这里的环境。他常常和大家谈心，体谅难处，舒缓压力，惦记着每一个人的身体。
3: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他那段时间在生病，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一直在擦鼻涕，给我们介绍房间，还给我们找了好几瓶丹参滴丸。对，我就感觉在海拔这么高的一个单位，看起来这么瘦弱的一个人，竟然是自己主动申请来到了我们这个单位。第一印象就是哇，好了不起。
1: 这份了不起不只在于他主动奔赴艰苦边关的选择，更体现在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点滴实干当中。普玛江塘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尼玛坚参带领民夫警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详细记录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重点帮扶困难家庭。
4: 派出所住建的老有那个开设新闻的，那就他这个刚也是那看土江，可能做那开设的那个药，啥就还是很那，过去那新鲜的，都是那个药吧是。
1: 从洛扎到达隆，再到普玛江塘，尼玛坚参始终扎根边疆，忠诚履职。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派出所全体民夫警用青春和责任守护着祖国的边境安宁。极高海拔的日复一日，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常年坚守、默默奉献，本身就是动人的担当。
2: 因为我们是戍边人，在边境一线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情，一天一天的戍边，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所以，要是身体允许情况下，我在这儿愿意再继续干个几年。
0: 金秋时节，瓜果成熟。眼下，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迎来水果丰收。过去这里不少地方风沙大，如今果园连片，果子挂满枝头，生态环境变好的同时，当地群众也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5: 他这看不懂的，你看把苹果这不你看不瓜菜了罢了。他这你那么些年成熟期，这个长满的也给他。有手机了，感觉人家有资源的结果也回家去了。
1: 在桑珠孜区东嘎乡雪冲村里，随着最后一批水果采摘收尾，桑珠孜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正面向当地群众开展秋冬果树管护技术培训。
5: 三分种，然后七分管嘛，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是积极落实七分管的这个措施。整个桑珠区投入了3年的力度，还有财力，就说这个收成还是挺好的。
1: 这两天，

雪松村的水蜜桃、苹果陆续完成采收，果园整体产量达到1000多斤，沉甸甸的果实让村民们喜获丰收。

0: 土地贫瘠，是寸草难生的沙地。多年来，当地干部群众携手同心，持续发力，通过义务植树造林、常态化管护绿植，日复一日深耕生态治理。经过数年的悉心培育，昔日荒芜的沙地彻底变身绿意盎然的金苹果园。这里春日繁花似锦，秋日瓜果飘香，真正实现了荒山披绿、生态提质、群众增收的美好蜕变。
1: 最近的老我也下家多我老家，他多么弄田的农忙呢？怎么那他不是？他你从下个多年这几了，苹果都三亚都养上啥看见哟？还没少少了这个。这不啥呀呀都了辣椒呀
2: 东部提给了拆迁了他从这几个出当呀这应该过呀今天提给专家混接配你嘛忙着了冷你替他应该忙着能的也许话的其实我不知道是西瓜不是他路了拆迁了嘛他们切多的天把手嘛忙着了嘛跟这说的紧
0: 从荒坡沙地到果香满园桑珠自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生动书写了乡村振兴的鲜活篇章，村民们也满心期待着来年瓜果再获丰收，增收再创新高。
3: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耕生态治理与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常态化开展一些农技下乡、果园管护培训，不断优化管护模式，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
4: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项目第七次走进林芝，为100名困难家庭唇腭裂患者实施免费修复手术。活动汇聚全国医疗专家与各界志愿者力量，通过科学治疗让孩子们重新绽放自信笑容。
5: 走进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筛查诊疗区域秩序井然，来自昌都、纳曲等地的患者和家属有序等候术前评估。手术室里每天30余台手术紧张有序进行。来自昌都的洛松西姆抱着刚完成手术的5个月大的孩子，难掩心中感激。
6: 如果这个操办的路子，你领着了接我们要的是，等于给他们些脏了，这牛刀啊是热的，这些鸡也没掌握热的，这你他妈的干这些事情。
5: 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专家和社会志愿者，其中来自山南的志愿者母子央吉卓嘎扎西达瓦正是母亲微笑行动曾经的受助者。
7: 他的话，第一次手术是1岁1个月的时候做的，第二次修复是前年做的，然后志愿者呢是今年才决定，因为我想就像他们帮助我们一样帮帮他们。
8: 这次工作内容是术前辅导和干一些翻译，我希望我能帮助到更多像我这样的患者。
5: 母亲微笑行动今年首次联动自治区卫健委妇联残联，面向全区招募患者，依托林芝市人民医院多方协同，将唇腭裂序列治疗资源下沉基层，用精湛医术修复患儿容貌，用爱心善举守护家庭希望。
9: 2026年是我们走进西藏自治区的第10次大型唇腭裂免费救助活动，也是我们来到林芝的第7次，已经为西藏自治区2000多个患儿解决了唇腭裂手术。
10: 本次活动共计患儿111例，项目也是全免费全覆盖，同时呢，我们在每位患儿建立了健康档案，提供了长期的这个随访。
5: 近日，自治区副主席平措旦增主持召开区政府专题会议，调度部署残联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统筹协调，坚持问题导向，依法依规加大经费等服务保障力度，用心用情推动残疾人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西藏自治区退役军人保障条例草案等事项。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1: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我区统筹落实3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共4亿元。截至8月，全区已累计实现消费品以旧换新超26万笔，带动销售额11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5: 近日，山南市举办第3届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活动设青少年、成年、非遗传承人等7大组别，吸引近50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者。 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山南历史、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等主题，在经典诵读、诗词书写、故事讲述中展示基层干部群众风采。
11: 9月21号，国社之境世纪光影，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金融发展成就主题影像。

0: 活动在拉萨开展。此次摄影展设光辉起点金融奠基、改革春风、活水润泽、新时代新跨越、面向未来强国担当四个篇章，精选近300幅珍贵照片，系统呈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金融事业发展的壮阔历程。
1: 为让灵活就业群体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就业服务，近日城关区举办雪域灵聘零工市场岗位精准对接会，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选岗，岗位涵盖酒店管理、保洁、厨师等，满足不同技能水平和就业意愿的求职者需求。近日，昌都市组织非遗传承人走进学校，开展非遗技艺传承实践进校园活动。活动将唐卡、藏香、泥塑等非遗技艺搬进课堂，学生在传承人指导下观摩体验、动手实操。活动还设置非遗知识问答，让传统技艺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0: 近日，察隅县农牧夜校开班，培训聚焦基层干部群众工作生活实际，开设国家通用语言实训课程，通过跟读模仿、现场互动等方式，提升村级干部履职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沟通水平。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21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
2: 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不要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我们要去到后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糟糕，怎么办？ 来，方祖田，走。

0: 伯爵，哦，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好，
2: 注意喽。
3: 来，
2: 来，注意
3: 啊。
2: 安娜尊，
3: 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别了，你抬不动，
4: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忙手，铁，
6: 铁，来呀，来，铁，铁，铁，铁，铁，铁，
0: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
0: 格玛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2: 不用谢。
8: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
2: 哎，
4: 首长，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8: 不知道。
0: 走吧。
8: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0: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9: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0: 爷爷，爷爷，爷爷，
8: 不要怕，
4: 金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8: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0: 好，
8: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2: 是。谢谢你，
4: 谢谢，
8: 不谢不谢。
2: 哎，
4: 同志，
2: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8: 啊，好。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呐！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骨髓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我再看看。后悔了？给。嗯。你先干点。还是你保管吧。
1: 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0: 好，集合中心集合。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兄弟，情况怎么样？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1: 啊，啃什么呀？我哎呀，
0: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1: 马上送你，起来！
0: 来，坐。
1: 王政委，
0: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1: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1: 啊！
2: 来，情况失严。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2: 上好了。
4: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5: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2: 王成，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可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4: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5: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5: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5: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
1: 团长，那我呢？哦，
2: 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3: 集合！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市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马上就要开始，那你呢？
5: 和我不上去干什么？
4: 不行。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对。
4: 大家休息待命。好，好，好，先准备。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0: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商量好了再说嘛。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 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0: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0: 啊，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1: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0: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1: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0: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船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2: 团长，请您接电话。
3: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3: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3: 你呀，
0: 经理。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听你。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1: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0: 是，
1: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0: 继续呼叫。
1: 是，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2: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
1: 延安，延安，
0: 糟糕！
1: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注意敌人炮火。
3: 是，
1: 小心呐！
4: 走，
1: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山，
5: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5: 是，
0: 二班，过来。
4: 好。

0: 老李，老李，
1: 给。这是四号墓。
0: 老李，老李，老李！
2: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射击。
0: 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尝尝这个，
2: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3: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4: 王成，王成，王成。
5: 牺牲了。
6: 喂喂，二营吗？
7: 喂，
6: 注意无名高地
7: 啊，
6: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射击！
1: 快来吧，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 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7: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

0: 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0: 好，
1: 我是言乱，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2: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你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0: 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得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2: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你

0: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哎、
2: 好，走吧走吧。
3: 朝鲜长鼓舞，
4: 帮帮别慌，就是这。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
1: 真好，
2: 你们辛苦了，
1: 好，
2: 真好，
1: 王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3: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5: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0: 是。

0: 社长，
1: 所长，
2: 处长，处长，
3: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0: 是
4: 是，
3: 好，休息休息去吧。
1: 嗯，好吧，好吧。
5: 小王，快走。
0: 首长，你好。
3: 你跳得不错，小鬼。
0: 不好。
3: 咱们见过面呢。
0: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3: 嗯。你叫什么名字？
0: 王芳。
3: 你父亲叫？
0: 王富彪。
3: 你家住在这儿？
0: 上海浦东区。
3: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0: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3: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0: 听我爸爸说的。
3: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0: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报告。
1: 是王芳吗？
3: 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4: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4: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0: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1: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0: 这怎么说呢？
1: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0: 初中三年。
1: 你哥哥呢？
0: 哥哥从小做工。
1: 嗯。
0: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1: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1: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0: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1: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0: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1: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0: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1: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首长，
1: 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
2: 小刘，
1: 哟，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3: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1: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1: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
2: 你写它，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3: 首长，给我吧。
1: 嗯。
3: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任。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5: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5: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队去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5: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5: 你看王芳像谁？
0: 像谁？不对，猜不着。像谁呀？
5: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5: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5: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5: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5: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0: 你没有找他？
5: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0: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5: 好啊，你来写吧。
0: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5: 她还不知道。
0: 哦，
5: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她。
0: 怎么，你没有认她？
5: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府。

0: 不要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1: 超长，
2: 经理，
1: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2: 经理，
1: 团长，
3: 哎，
1: 团长，你看我不像个战斗兵吧？
3: 像，太像。
1: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军令。出发。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4: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0: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0: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0: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5: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0: 嘿嘿，这个幸亏，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5: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5: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5: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1: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
6: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8: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9: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 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

0: 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湖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湖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湖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湖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湖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湖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们的一仙湖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

0: 等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但是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他呀，甭想上来，
1: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2: 一个月跑不了他。
0: 没问题，
2: 当然。王芳，走吧，倒炊事班去。
3: 走啊，
4: 好，
3: 怎么，你累了？
4: 不累，走。
1: 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4: 走，快点。
2: 你们到哪儿去？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进去。

0: 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2: 辛苦了，同志。
4: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2: 哎呀，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

0: 忘记咱们俩来了。
1: 打扰你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
0: 哎，不辛苦，不辛苦，
2: 哪有你们辛苦啊？
3: 是啊。

鬼子一愣，说不

怎么样？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同志。
1: 哎呀，小刘，金大爷，王，
0: 怎么了？
1: 王芳他。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哎呀，送兵站医院。真的，凯，
1: 你，
0: 凯。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手掌，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部长，你给大家准备好。
1: 好，
3: 好，我们根据情况来。
1: 好吧，再见。
0: 来，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1: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1: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1: 王城的霸位也来了。
4: 哦，王副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1: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
4: 安排王副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1: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5: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
1: 能赶回来吗？
5: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
6: 哎，您贵姓？
7: 我姓胡。
6: 哎，错了，你找谁？
7: 王副彪。
6: 王副彪啊，哎，
7: 刚才还在这儿了，把班子给我。哎，
8: 同志们，上车吧。
7: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行了，
6: 这下好了。哎呀，
7: 谢谢你啊，老同志。
6: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7: 你贵姓啊？
8: 王副彪同志，上车了，
6: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彪同志。
6: 啊，
7: 走，上车去吧。
6: 好好。

0: 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老副标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4: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4: 哦，
0: 大家请坐吧。啊，请，
1: 好，
0: 坐，
1: 好，好，
0: 好，坐吧，
1: 坐，好，
0: 把衣服给我，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
1: 不客气。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8: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虎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1: 为什么？
3: 王副彪同志，
4: 年都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1: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战斗力，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国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

的敌人坚决消灭。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河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

0: 3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倪东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的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儿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魔蘸牛肉酱

0: 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1: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0: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3: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4: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用倪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1: 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

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送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爸爸，我父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 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狄仁抓去的王东。王东叔叔，记得呀。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2: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3: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哎，
1: 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阿芳。
1: 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老张啊，王副彪在我们说一声，暗中给他带大。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0: 是
1: 哦，是这么回事儿。明白了吧？啊，喜事儿啊，阿芳。
4: 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0: 对。
4: 战斗打响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平均海拔5373米，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的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尼玛坚参主动请缨，在这个海拔最高的边境执勤点带队伍守边境会群众，践行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担当。2026年，尼玛坚参获评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普马江塘，跟随尼玛坚参踏上风雪寻边路。
1: 普马江塘一年之中大风天气超过200天，含氧量不足平原的40%，极端环境考验着每一位驻守在这里的人。这里的边境线蜿蜒分布在冰川、裸岩与高山草甸之间，没有平整公路，大部分区域只能徒步踏查。每一次巡边都是一场对身体意志的考验。
2: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祖国边境一线，每次过来巡逻的任务就是看我们边境一线上有没有外来人员，因为这边放牧点比较多，看放牧点上有没有需要我们能帮忙的。今天天气特别好，平时下来的时候基本上下冰雹，风也大。
1: 常年高海拔的风霜洗礼让尼玛坚参皮肤黝黑，嘴唇干裂，他清瘦的身形里藏着青春最坚定的选择。
2: 了解到江塘海拔5000多，一直有人在这儿坚守。通过了解他们的事迹啊，趁年轻我也想去学习，就这样的一个心态，刚好有这么一个契机，我就来了边境派出所。
1: 在赴普马江塘任职之前，尼玛坚参长期扎根山南边境一线，先后在洛扎县边境岗位、浪卡子县打龙边境派出所工作。多年的基层历练让他来到普马江塘后很快读懂了这支高原队伍的精气神。
2: 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单位充满的那种一股劲儿，就是想干活，大家都是充满活力的。
1: 身为派出所党支部书记，尼玛坚参用心凝聚着这支守边的队伍。不少年轻民辅警初到高原，高寒缺氧带来的身体考验，远离家乡的思乡之情，很难一下子适应这里的环境。他常常和大家谈心，体谅难处，舒缓压力，惦记着每一个人的身体。
3: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他那段时间在生病，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一直在擦鼻涕，给我们介绍房间，还给我们找了好几瓶丹参滴丸。对，我就感觉在海拔这么高的一个单位，看起来这么瘦弱的一个人，竟然是自己主动申请来到了我们这个单位。第一印象就是哇，好了不起。
1: 这份了不起不只在于他主动奔赴艰苦边关的选择，更体现在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点滴实干当中。普马江塘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尼玛坚参带领民辅警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详细记录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重点帮扶困难家庭。
4: 派出所组建的老有那个开设新闻，那就他就刚也听的看土讲，可能做那开设的那个有，啥就还是很呢，过去的期间呢，都是那个有吧。
1: 从洛扎到达隆，再到普马江塘，尼玛坚参始终扎根边疆，忠诚履职。在他的示范带动下，

0: 派出所全体民辅警用青春和责任守护着祖国的边境安宁。吉冈海妈的日复一日，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常年坚守、默默奉献，本身就是动人的担当。
1: 因为我们是戍边人，在边境一线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情，一天一天的戍边，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所以，要是身体允许情况下，我在这儿愿意再继续干个几年。
2: 金秋时节，瓜果成熟，眼下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迎来水果丰收。过去这里不少地方风沙大，如今果园连片，果子挂满枝头，生态环境变好的同时，当地群众也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3: 他的看不懂的，你看吧，苹果这不你看不挂啥了吧了，他的你那么些年成成熟期，这个长满的也给他有收入了，感觉也增加了结果也会结钱了。
0: 在桑珠孜区东嘎乡雪冲村里，随着最后一批水果采摘收尾，桑珠孜区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正面向当地群众开展秋冬果树管护技术培训。
3: 三分种，然后七分管嘛，然后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是积极落实七分管的这个措施。整个桑珠孜区投入了3年的力度，还有财力，就说这个收成还是挺好的。
0: 这两天，雪冲村的水蜜桃、苹果陆续完成采收。果园整体产量达到1000多斤，沉甸甸的果实让村民们喜获丰收。喜人丰收的背后是数年生态治理的成果。曾经这片土地风沙肆虐，土地贫瘠，是寸草难生的沙地。多年来，当地干部群众携手同心，持续发力，通过义务植树造林、常态化管护绿植，日复一日深耕生态治理。经过数年的悉心培育，昔日荒芜的沙地彻底变身绿意盎然的金苹果园。这里春日繁花似锦，秋日瓜果飘香，真正实现了荒山披绿、生态提质、群众增收的美好蜕变。
4: 最近的老我也下家多我了就，他都没弄停的，弄不完，怎么那他发现？他你同下个年这几个苹果都啥样都用上啥看见用，还没说说了这个。这不啥呀呀豆了辣椒呀
5: 东部提起了菜香了，他从这几个秋当呀正月过呀，今天提起专家混着骗你嘛，忙着了冷你听他人的忙着了的也许话的其实我不知道西瓜了，他录了菜香了嘛，他们吃多的天把说嘛忙着了嘛，跟这说的
0: 从荒坡沙地到果香满园，桑珠孜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生动书写了乡村振兴的鲜活篇章。村民们也满心期待着来年瓜果再获丰收，增收再创新高。
3: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耕生态治理与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常态化开展一些农技下乡、果园管护培训，不断优化管护模式，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
2: 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项目第七次走进林芝，为100名困难家庭唇腭裂患者实施免费修复手术。活动汇聚全国医疗专家与各界志愿者力量，通过科学治疗，让孩子们重新绽放自信笑容。
6: 走进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筛查诊疗区域秩序井然，来自昌都、纳曲等地的患者和家属有序等候术前评估。手术室里每天30余台手术紧张有序进行。来自昌都的洛松西姆抱着刚完成手术的5个月大的孩子，难掩心中感激。
7: 如果这个操管的呀，老姐，你领着了这5秒的，这你给他这些脏了，这牛刀啊是热的，这些鸡也没掌握热的，这你他妈的干这些事情。
6: 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专家和社会志愿者，其中来自山南的志愿者母子央吉卓嘎扎西达瓦正是母亲微笑行动曾经的受助者。
8: 他的话，第一次手术是1岁1个月的时候做的，第二次修复是前年做的，然后志愿者呢是今年才决定，因为我想就像他们帮助我们一样帮帮他们。
9: 这次工作内容是术前辅导和干一些翻译，我希望我能帮助到更多像我这样的患者。
6: 母亲微笑行动今年首次联动自治区卫健委、妇联、残联，面向全区招募患者，依托林芝市人民医院多方协同，将唇腭裂序列治疗资源下沉基层，用精湛医术

0: 修复患儿容貌，用爱心善举守护家庭希望。
1: 2026年是我们走进西藏自治区的第10次大型纯脸免费救助活动，也是我们来到林芝的第7次，已经为西藏自治区2000多个患儿解决了纯脸手术。
2: 本次活动共计患儿111例，项目也是全免费全覆盖，同时呢，我们在每位患儿建立了健康档案，提供了长期的这个随访。
0: 近日，自治区副主席平措旦增主持召开区政府专题会议，调度部署残联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统筹协调，坚持问题导向，依法依规加大经费等服务保障力度，用心用情推动残疾人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西藏自治区退役军人保障条例草案等事项。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我区统筹落实3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共4亿元。截至8月，全区已累计实现消费品以旧换新超26万笔，带动销售额11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0: 近日，山南市举办第3届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活动设青少年、成年、非遗传承人等7大组别，吸引近50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者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山南历史、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等主题，在经典诵读、诗词书写、故事讲述中展示基层干部群众风采。
4: 9月21号，国社之境世纪光影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金融发展成就主题影像活动在拉萨开展。此次摄影展设光辉起点、金融奠基、改革春风、活水润泽、新时代新跨越、面向未来强国担当4个篇章，精选近300幅珍贵照片，系统呈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金融事业发展的壮阔历程。
0: 为让灵活就业群体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就业服务，近日城关区举办雪域灵聘零工市场岗位精准对接会，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选岗，岗位涵盖酒店管理、保洁、厨师等，满足不同技能水平和就业意愿的求职者需求。近日，昌都市组织非遗传承人走进学校，开展非遗技艺传承实践进校园活动。活动将唐卡、藏香、泥塑等非遗技艺搬进课堂，学生在传承人指导下观摩体验、动手实操。活动还设置非遗知识问答，让传统技艺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4: 近日，察隅县农牧夜校开班，培训聚焦基层干部群众工作生活实际，开设国家通用语言实训课程，通过跟读模仿、现场互动等方式，提升村级干部履职能力和国家通用语言沟通水平。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21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
5: 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3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时光的长河中，澜沧江的流水不断拍打着岩井的岩壁，泪乌旗的狼都草周而复始地在风中摇曳。在昌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生活肌理中的血脉。从纸张到绘画，从香气到美食，无数匠人让千年智慧在当代依然鲜活。纸是文明的载体，画是文化的具象。在昌都，藏纸以高原植物的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绚烂色彩勾勒情感，二者如同经纬，编织出非遗文化的瑰丽图景。时近夏末，昌都市泪乌旗县的山野仍满是葱茏，野草丛中狼毒草正蓬勃生长。这种在高原严酷环境中扎根的植物，即将在匠人手中完成一场非凡蜕变，成为承载千年文明的藏纸。2019年，泪乌旗藏纸制作技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7岁的次仁旺嘉，正是藏纸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的家乡贾桑卡乡，是狼毒草生长的绝佳之地。夏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洒下，次仁旺嘉就带着家人，沿着蜿蜒山路，进山采挖狼毒草。很快，他们发现了狼毒草的踪迹。他手持采挖工具，谨慎操作，生怕伤及珍贵根部。狼毒草属瑞香科，自带药性，用它做的藏纸能天然防虫，实现千年不朽。采挖后，家人会将土壤回填，既保护土地，也为狼毒草下次生长留足空间。太阳渐渐升高，在云卷云舒间，今天的目标终于达成，背着满满的收获，大家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而接下来更为复杂的造纸工序即将在他们的手中一一展开。

将采集回来的狼毒草放入盆中，仔细的清洗后切除掉狼毒草的叶子。清洗完毕后，再将狼毒草的根上面的表皮仔细去除。这些粗糙坚硬的外皮不利于纸张的成型。接着将去皮后的狼毒草的根放入特制的石台上，开始捶打。纤维在反复捶打下逐渐松散。接着在妇女们灵巧的双手中，狼毒草被极为细致的一丝丝撕扯开来后，再进行一次仔细的清洗，以保证这些原材料不含一丝杂质。随后将狼毒草丝在沸腾的陶罐中蒸煮五小时，水蒸气裹挟着植物清香弥漫开来，狼毒草纤维也彻底软化。随后是二次捶打，两小时后木质纤维融合成绵密状态，还要精确称重，按比例加入清水，在搅拌桶中反复搅拌，最终化为细腻纸浆。而接下来的超纸工序更是对经验的极致考验。四人旺家将超纸矿平稳浸入水中，排去气泡，再把纸浆均匀倒入矿内，力度角度稍有偏差，纸张就会变形。他向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感知着水与纸浆的微妙互动，在与家人协调一致地抬起超纸矿，待水分排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湿纸便展现在眼前。在高原强烈阳光下，湿纸晾晒四小时后逐渐干燥，但此时的藏纸仍显粗糙，若想用于书写或绘制唐卡，还需其他工序。锅内烧水，依次加入白乳胶、小麦粉、牛皮胶，搅拌熬煮。历经20分钟的熬煮后，锅内原料变得浓稠，随后将它们均匀地刷在藏纸表面，在历经阴干和打磨后，一张原色的藏纸才算做好。如今四人旺家已带出10多个徒弟，随着他的坚守，狼毒草在高原摇曳，而藏纸制作这门技艺也在时光里扎下了根。当玛瑙打磨时，在藏纸表面留下最后一道光滑印记，对于丁青县的东朵象雄画派而言，一张质地坚韧千年不朽的藏纸就成为了承载矿物颜料、延续绘画生命的基石。作为成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象雄唐卡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罗布玉家一生都致力于唐卡绘画，更将自己精湛的唐卡技艺无私地传授给了400多名学生。作为唐卡色彩的源泉，唐卡颜料必须全部由天然矿石研磨而成。这些颜料在画师们的手中经过勾兑调色，绽放出无穷的色彩，为唐

注入了绚烂的生命力。除了颜料的考究，只有笔尖精细无比的画笔，方可使矿石颜料呈现出细腻且精确的线条与色彩。而此类画笔的制作极为考究，罗布玉家恰是制作这种画笔的行家。上好的唐卡画笔只有选择动物毛发方可，猫毛就是其一。将上好的猫尾毛加以筛选，去除杂质，再放入特制器具敲击数十次，用牛皮胶和香灰固定笔尖，最后修剪装杆。每一支画笔都要满足细如发丝、韧如棉线的要求。罗布玉家说，好笔才能画出好线条，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唐卡是匠心的创作，更是时间的雕琢。一幅唐卡光是线条的勾勒，就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而上色晕染更为复杂，将精心挑选的矿物颜料以细腻的笔触一层一层的涂抹，从底色到主色，每一层都均匀而饱满。同时需要根据画面的主题和氛围选择合适的色彩搭配。对于人物的画像，会选用明亮的金色来突出威严，对于自然景物，则会运用柔和的绿色和蓝色来营造出宁静的氛围。上色完成后便是细节的雕琢，在精细的画笔描绘下，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饰的纹理以及景物的细微之处一一开始显现。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往往要花费画师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而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东伯象雄唐卡绘画的精髓，在唐卡绘画的每一个环节，罗布玉家都会让学生们自己上手操作，从下笔的力度到色彩的填充，罗布玉家都会亲自示范，用自己娴熟的技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也正是在罗布玉家这样工体力行的教导下，一代代唐卡画师才得以涌现。一幅福东朵象雄唐卡才得以绽放出绚烂的光彩。丁青象雄唐卡以色彩勾勒传承，而昌都伽玛乡的伽玛嘎吃唐卡同样延续着雪域艺术的基因。作为第十代国家级传承人，92岁的伽玛德勒大师以70余年耕耘沉淀的绘画理念，成为这一画派的领头人。他们让唐卡这一独特的艺术始终在传承中生长，共同构筑起雪域艺术的璀璨星空。在纸与画的世界里，藏纸以坚韧承载记忆，唐卡以色彩传递文明。他们是昌都非遗中细腻的一面，而在昌都的另一片土地上，烟与火正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延续传承。江达藏香制作技艺作为昌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0岁的成来屈培正是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跟随长辈学习藏香制作的

0: 依靠着娴熟的技艺和县政府的支持，创办了一家以姜达藏香制作和传承为主的合作社。在电商蓬勃发展的当下，城来曲培也意识到了互联网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为了提升社员收入，三个月前城来曲培专门让儿子次旺热丁去天津学习网络管理技术。今天次旺热丁学成归来，还带回了一笔内地订单。而这一次，年轻的次旺热丁想要独立完成这批藏香的制作。姜达药香的原料主要是珍贵的藏药和各种天然香料，每一种药香的配方皆不同，少则十几种，多则需要三四十种，而这些原料生长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采集难度非常大。年轻的次旺热丁经验不足，他必须得跟随父亲从采药学起。久负经验的城来曲培很快就发现了药材的踪迹。这种可以为药香提供丰富的挥发油的药材，名为甘松，是制作藏香不可或缺的药材之一。有了父亲的引导，次旺热丁也很快找到了更多的甘松。四个小时后，所需的甘松终于挖够。
1: 香啊！
0: 而接下来的制香才是难题。姜达药香的配方比例十分讲究，不同的原料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配，这个过程中需要精确计量和称重，以确保药香的成分比例正确。随后将各种药材和香料在石臼内打碎后碾磨成粉，接着将碾磨好的药粉在特制的工具内摇晃过滤后放入牛皮袋中包裹。加入清水，经过反复的揉搓后成为香泥。接下来再将香泥放入模具内挤压，药香就可成型。
2: 都挤不出来了，真的是。
0: 但这一次，年轻的次旺热丁在这一步却始终挤不出合格的形状。而在父亲的操作和指导下，香泥经过重新的调配后，次旺热丁终于挤出了合格的药香。五天后，次旺热丁制作的药香经过阴干后终于制作完成。
1: 哎，你好。
0: 他迫不及待地通过网络跟远在内地的客户展示着这次制作的成果。
1: 这就是我的爸爸，就是一直以来他就教我那个怎么做藏香那些。这次的话也是有点难题，就是他父亲帮我们做的，父亲打个招呼。
3: 扎西德嘞。
0: 城来曲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网络的力量，他相信属于姜达藏香的美好未来才刚刚开始。姜达藏香的青烟里藏着城来曲培父子与自然共生的坚守，而在昌都类乌齐

0: 仁增的藏香制作则藏着另一种高原智慧，同是对天然原料的极致运用，仁增则巧用牛粪，将当地这种独特原料化为清雅药香。也因此，昌都藏香的根在不同匠人的手中飘出同样绵长的传承味道。藏香的青烟里飘着高原药材与时光的味道，那是烟所承载的非遗传承。而在澜沧江沿岸的芒康岩井镇，火正以另一种方式飘荡在浩渺山间。澜沧江自高原向南流淌，在芒康岩井镇流域依山而建着3000多个晒岩架，这些看似像房屋又像农田的建筑，是当地延续了1200多年的盐田。这里产的盐是昌都调味江湖里的第一味，也孕育出了西藏自治区级非遗美食家家面。早上7点，天刚放亮，扎西央宗就约好了朋友去他家的盐田里购买这个月要用的新盐。在过去，往来盐田的运输只能依靠骡马，现在机动车也能走完绝大多数的路程。但为了不破坏生态，去往盐田的小路只能步行。芒康盐井能晒制出世界上颜色最丰富的盐，从白盐到红盐。而扎西央宗需要的白盐是制作当地特色美食家家面的最主要调料。长达4880公里的澜沧江两岸，仅盐井镇产盐，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这些古老的盐井见证着历史，其中最古老的盐井已经有1300多年的岁月。制盐需要先从盐井中取出卤水，倒入盐田，经阳光蒸晒、风干，结晶成盐。如今的盐井镇大力开发旅游业，对于扎西央宗，他的追求则是利用当地特产的井盐做出能让游客较好的家家面。
1: 哎呀，面可以吃了啊，开始吃面了，开始吃面喽。
0: 加加面顾名思义就是不停的加，加加面每次煮一大碗，装在小碗里，每个小碗也就一口，有服务员分次加，吃完一口加一点，一口一碗，而每吃完一碗就要放一颗小石头作为计数，直到吃饱。目前最高记录是174碗。吃家家面，吃的是一种休闲和娱乐。至于繁琐的服务，是表示对远方客人的欢迎。不过，看似简单的家家面背后，却是每一个盐井厨师几十年手艺的积累。对于一碗正宗的家家面来说，汤的好坏可以决定面的味道，熬汤的选材极为讲究，牦牛骨丰富了面汤的底味。

浓而不腻，淡而有味。而新年腌制的腊桑香猪肉，则是岁月沉淀下的精华，与骨头同煮，既能安抚肠胃，也能抚慰心灵，配料也寥寥数样。

一锅鲜浓的面汤终于滚烫而来。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岩井镇，温度的提升让制作家家面的面粉选择似乎变得多了起来。扎西央宗自家的几亩小麦田虽然不大，却可以做到一年两收，成为了他制作家家面的法宝。自家生产的面粉加入菜籽油和鸡蛋后，韧劲更足。而碱水中的盐和碱激发蛋白质的活力，中和了面团的 pH 值，让面团变得微黄的同时也更筋道，更有弹性，也让面条在煮熟后不容易成坨，更适合家家面持久性的吃法。和好的面团在扎西央宗手中快速蜕变，把控力道感知切条，面团变成粗细均匀的数千根面条。清水下面，水沸三两分钟后捞出过量，不消片刻，一份地道的家家面便可做好。不同于煮面，捞面却是个技术活。捞面需要每一次都是刚好一碗，每一次一模一样，一口就吃下去。一口一碗的家面虽然看似繁琐，却是质朴的体现。而捞好的面条最终还需要与骨汤融合后，才能将高原的精华融入每一根面条之中，一碗家家面才算有了灵魂。成品的家家面只需点缀少许葱花，看似质朴，但味道却极尽鲜美。而想要品尝它，还需要遵循传统的规矩。一颗石子代表一碗面，每吃一碗面都要在碗边添上一颗石子，同时载歌载舞的氛围也能让食客吃得更加尽兴。一碗家家面，游客体验的既是美食的享受，也有着竞技的体现。而这样的传统在岩井镇已经持续了600余年。简约却不简单的家家面，是岩井镇关于当地味道调和的集大成体现。而精致却不繁复的吃面体验，点燃了食客的食欲与热情，将一碗面也调和得有了仪式感。它成为了一种情怀，一种体验，承载着高原的阳光、雪山的水源和藏族人民的热情，给予着向往着的人们无限的美好憧憬。当狼毒草蜕为百年不腐的藏植，当矿物颜料在画布上晕染时光，纸与画勾勒着藏东大地的岁月长卷，当藏香的青烟萦绕于山间，当家家面的浓香飘荡在闹市，烟与火是氤氲着日常生活里的烟火诗行，纸成岁月，香暖烟火。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玉露晚会呢。

0: 舌头。
1: 说好。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0: 连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的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1: 唐虎、小花，
0: 跟我走。
1: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呀，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小
0: 怎么回事？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5: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队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口胡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那
0: 大惊小怪。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7: 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

0: 天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天哪，太难得了！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 这周边呀，街坊邻居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 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
2: 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 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0: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 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没错。
1: 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 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 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
0: 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今天啊，8斤，再送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

0: 谁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2: 行了，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1: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2: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1: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3: 那
4: 就你拦，
3: 你怎么老是拦？谁干什么的？
1: 没把军武师的
4: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
3: 你别想
1: 哎，我那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把军武师的。
2: 没把军武师的，
1: 你没长眼吗？
5: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1: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3: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
2: 灭了灭了，
3: 少点是不是？
2: 妈呀，辛苦了，
3: 没办法。
1: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5: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1: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2: 是是是，是是，
1: 快上车。
3: 上
1: 快！哎
3: 呀，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0: 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3: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4: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4: 你
2: 我的命。

快跑，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

0: 到金狮洞和阿魔女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引兵待命。
1: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1: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1: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绑架了，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2: 走
4: 走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3: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0: 你想干什么？
3: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1: 怎么
2: 你？出去！快走！快走！
0: 住手！

0: 放开，放开。哪一部分的？
1: 您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1: 这是我们的防局。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1: 有，在这儿呢。
0: 你，
1: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吴振东，
1: 提出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1: 李班长，
2: 有。
1: 唐红。
3: 阿玛尼，
4: 你
3: 不认识我了吗？
4: 你是方勇，
3: 妈妈。
4: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3: 对。
4: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4: 什么时候？
3: 今天。
4: 今天。
3: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4: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4: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4: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4: 好吧。

0: 邵金义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走吧，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通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

0: 可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

0: 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6: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5: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7: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5: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6: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5: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7: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5: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8: 森林草原火灾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火灾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森林草原火灾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火灾破坏我们的绿色家园，群策群防，携手共筑防火长城，严查严管，保障林草生态安全，提高全民防火意识，排除安全风险隐患，让山山林林树长青，草草木木生生不息。

0: 严防森林草原火灾，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 哎，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2: 干什么的？
1: 挂彩了，找医院去。
2: 医院在前面呢。
1: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2: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1: 我们是伤兵啊。
2: 伤兵？伤兵也不行。
1: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2: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2: 哎，发动。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中吉普，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2: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排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您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

0: 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九十。

0: 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一直由工人干部。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迈了三点四个月，俺就拿个农村县里，俺拿重庆的县，俺他发展的，俺那些的养蛋的也。年龄人大身边其实的看人噻，年龄岁的人，年龄岁的人大，俺那婆婆就在前面，俺做农村那个呢，啊，拉个俺们生生的吧，今天俺打拉怕的给人大，中间就便宜了。

0: 妈妈，俺做农村先生的人，年把二天就是个这个，年把二天就是要喊人家，俺这年把明显的各县的天天团过的是，得打啥人？二天就喝了八，喝了就干不下来呢，还怕喝着过吧？现在这个人打打兵呢，不叫命端到来呀，军火买吧，还怕就干不喝着人打，就在堂屋里讲。你们没多吧，还怪真的看过人的蜜团真的买吧。滚过就说人的他会叫不得一个就说那茶吧买吧。等个俺那先等我的俺那茶叫我的。啊等到人的拉花两药嘛的。俺那没做一口老人的吧鸡套人的天天怀面的不能干家些东西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他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他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他的存在，龙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龙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就说这个呢，每年老九千年的，俺就弄在了他家去呢。他过的干活是不啊？这他过干活呢，还是就是呢？辛那多管是吧？人家里俺就辛苦，那个我出去干吧。当年他们也许在这听，俺说老九年的的那出的个这个，这讲巧和开门了没？家里忙活家里也，家里的工作还是。

0: 真啊，工作没错会也出租，那个垃圾都麻热成，讲是忙脏。人也才下面的啊，光青年像俺那前领导，行动主会员，那个都在帮我开路会，你那看了看门都。你看这个呢，到不了停车场，到站停车，行道边呢？啊，你们努力休息是吧？你那俺这一直买啦，杭州书记一直买吧。你到了杭州书记呢，全部就这边呢，啊，面干没几面呐，啊，那是养点就多余吧。他人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不得，几乎吧，什么？他那是人家几乎的，但没时间的，什么那干的？差不多，忙到也搞不起这吃饭了。
1: 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0: 他在安州领导、龙子林领导、王家坚领导组织进行冲法，对民事的拉巴嘎头吧，啊，克鲁张伟吧，人员呢，啊，他们家亲戚呢，什么记不清的路了。安州领导拉住的刚刚弄记得吧，忙到草案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人就给人家人家人家哪个都叫人家我呢哪个人呢在没事没事你就接我的人家做过人什么哪个还抱不起去弄他没见到弄这个拉的人家被没事也不到想吃你呢人家给这个小金求个的两个地方的就看前面了我们做给那些的打拿的送教体啊啊什么的咱们都要了我们都不会跟他拉走领导啊那些就是人家送教体吧天天加七十七十七我们都可以人了脏着脏着这些专业吧
1: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龙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龙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龙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龙子人的家国情怀。
0: 人家老家那家老师正在前面拉家冲出去了要么吧，他那人家老客在那边在老顶端那一，他那公里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平遥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1: 冰冰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0: 好啊好啊。
1: 冰冰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0: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1: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0: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1: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0: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1: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

0: 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藻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1: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冰冰你真棒！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2: 冰冰，我回来了。
1: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2: 哦，我们的小冰冰也变成营养师了。
0: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2: 我们都要做到，
3: 餐餐有蔬菜，
4: 天天吃水果。

0: 狗学洛克。
1: 好不容易才找到个不受人打扰的地方，怎么就不能让我自己静静呢？
2: 喂，别激动，我是你的同伴。
3: 你骗人，我才没有什么同伴呢。
2: 你先听我说。你跟我都孤单一人，咱们应该好好相处。
1: 所以说这个公式是这样，然后
4: 你在干什么？做作业呀。
5: 我们今天得做完实验数学题呢。
0: 做不下去了。
5: 加油，不能这么快就放弃吧。
4: 就是，你得有点耐心啊。
3: 给我吧。

0: 这么快就做完了？在我们村子里，这算是慢的了。
1: 是啊，你全删了。
2: 作业咱们自己做。
0: 我跟同学一起做作业呢。
3: 负责突发新闻，今日城镇中心发生了多起地基塌陷事件。所幸的是，目前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2: 我突然想起铁皮学士了，
3: 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0: 回家时我会小心的。
2: 叔叔担心地基塌陷的事。
0: 爸爸说现在没有查清原因，让我快点回家。
2: 不过那个爆裂的地方。
1: 我还是做我的作业吧。
2: 新闻里提到的塌陷，不就是上次去的那个隧道吗？
1: 这么说来，
4: 是暴雪洛克。
0: 周末发生了什么事吗？
1: 其实，
2: 快看，这是城镇中心地带的地图，画了 X 的是发生地基塌陷的地方。我按时间顺序重新标一下。
1: 难道是在地下移动？
2: 按照目前的移动路径来推测，一小时后就会到。这里，
1: 这里不就是密可畏吗？
2: 真希望不是这里。
1: 这么说的话，这可怎么办？
0: 小俊，你先冷静。
5: 咱们先去现场看看吧。
0: 不用担心，咱们一起解决。先来闪电，出发吧。
6: 小俊，你的作业。好的，马上来。
5: 这里是什么地方？
2: 是正在新建的公路。暴雪洛克要想去密可畏，就一定会经过这里。
1: 这是
5: 在那边。
0: 我怎么出来了？他就是暴雪洛克。
6: 原来是你干的。
2: 不对劲，他那么不想出来，怎么会？
0: 不好了，这里竟然有人！
7: 吵死了，还不往前走！
0: 这个声音是
1: 霹雳火影。
7: 你自己送上门了。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7: 那当然是为了把你们埋在地里了。
0: 别说的那么吓人。
2: 原来地基塌陷事故都是你干的。
0: 你是想利用朋友毁了密可畏，真是卑鄙。
7: 我卑鄙？
6: 我们不是朋友。
7: 少说没用的，想保住你的店就把炫卡召唤器给我。
1: 你休想。
8: 看样子暴雪洛克应该是被霹雳火影骗了，
9: 也有可能是他说只要拿到炫卡召唤器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
6: 大骗子。
10: 暴雪洛克他说的都是谎话。
0: 这话是什么意思？
7: 你没必要知道那些，只要听我的话就行了。我的脚。
0: 对不起。
7: 有时间跟我道歉，不如快打倒他们。
0: 好吧。不行，
6: 那是炫卡闪电。
11: 是。
7: 有
1: 炫蓝空气。
0: 是好事呢，
8: 咱们还是出去开战吧，这里太闷了。
9: 这里太窄了，没法大展拳脚。
1: 这倒也是。
7: 你不是想过安稳日子吗？那就快去迎战吧。
0: 是星际游侠。啊哈，
12: 这炫卡召唤器就归我星际游侠了。走了。
5: 小俊，
0: 快追上去。
2: 都走了，
10: 给我站住。
12: 别害怕，打个招呼吧。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惦记炫卡召唤器的？这世上不可信的人太多了。
12: 你还真是个急性子，这样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1: 什么？原来是这样啊。
12: 就是说嘛。
8: 那是什么？
10: 难道是诱饵？
12: 如果我中途劫走炫卡召唤器，霹雳火影肯定会怒火中烧地追在我后面吧。
1: 我们把霹雳火影引过来。炫蓝闪电，你负责拦截暴雪洛克。
0: 那我们呢？他真厉害，能把所有人都变成他的朋友，这就是小俊的长处啊。
10: 对，这就是他的长处。
1: 好，咱们上吧。
13: 我是城镇警察，这里可能会发生坍塌事故，请马上远离这里。
14: 好啊。

0: 和圣卡召唤器
1: 啊！快放了我，放我下来、啊、
2: 我就不，
0: 这个家伙还不给我站住、
3: 站住了，
4: 你们在这里下车吧。
5: 你等等我呀，
4: 宝泉洛克，停下、你不要相信霹雳火影的话。
5: 不用你管，
4: 管宝泉洛克，别去，
3: 玄蓝闪电，拜托你了，
6: 小心啊，
1: 要尽量远离密克卫，不要远离有人的地方。
2: 我知道，
0: 你以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这速度和马力我可不输任何人，
2: 不过没见过这一招吧。
1: 哎，甩开他了吧。
2: 公园那边好像没什么人。
1: 等等，那不是密克卫吗？
2: 这是你家开的？
1: 赶快离开这儿，
2: 那也不能闯红灯啊。
0: 找到你了。
5: 说声音是
7: 在那边。
5: 找到你了，
0: 真够慢的。
5: 星际游侠，
0: 最后警告你一次，要是不把炫卡召唤器交出来，我就毁了密克卫。
1: 我绝对不会让你随心所欲的，我不会把炫卡召唤器给你，也不会让你破坏密克卫，还有暴雪洛克，我也会带走的。
0: 什么？
2: 你真的能做到吗？
1: 那还用说？所以我要借助你的力量，拜托了。
2: 好吧，
0: 跟我来这种事吧。
1: 炫卡力量出来吧，
8: 我早就等不及了。霹雳火影，是时候收手了，加入我们吧。
0: 够了，我不想再听你说了。暴雪洛克，害怕的话就闭上眼睛跟我来。
5: 可是
0: 快呀、
1: 星际游侠，拜托你了。
2: 没问题。缠绕，脉冲。
1: 暴雪洛克，现在没事了，你没必要再听霹雳火影的话了。
5: 你撒谎。你也会折磨我的。
1: 炫卡力量出来吧，神力圣刃装备，钢臂力士，
5: 都别来烦我。
1: 钢臂力士，神力巨盾，
2: 神力巨盾、
1: 因为害怕而选择逃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让我来帮你吧。
0: 别听他胡说，大师想利用你。
9: 小俊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向你保证。
5: 星际游侠，
4: 放心吧，暴雪洛克。
8: 钢臂力士，快！
9: 暴雪洛克，你再忍忍。

0: 还好一切都解决了，暴雪洛克就拜托你了。
1: 嗯，你放心吧，星际游侠，谢谢你。
2: 那霹雳火影呢？
3: 今天的事我一定加倍奉还。
0: 那就后会有期了。
1: 喂，哎，轩辕上天，你们来了！
4: 辛苦你了。
5: 好了，
4: 真是拿你没办法。

0: 最酷的难道不是我吗？
1: 裂空悍将，
2: 小声点儿。
0: 真没用，
1: 他们还是孩子吗？
3: 我想做这个。
4: 那可不行。跟大家在一起是不是还不错？
5: 好像是呢。

0: 战神重逢。嗯，
1: 奥伯号，没错，这就是运输第四张炫卡的货船。
2: 这是？
1: 是焰龙战神，醒了吗？
0: 生气的脸，没生气的脸，生气的脸，没生气的脸，生气的脸，没生气的脸。
3: 猎空悍将，我正在梳理笔记呢。
0: 那你继续。
4: 焰龙战神。
5: 三天前，有一艘货船失联了，很可能是被焰龙战神攻击了。
0: 怎么可能？
3: 要和人类友好共处。老大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呢。
4: 按冈比利是这样说，那应该不是他做的吧？
5: 嗯，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还有件事更让人不放心。
0: 让人不放心？
5: 调查货船的时候，我们被陌生的炫卡斗士袭击了。
1: 怎么回事？
2: 快看那边！
6: 能甩开他吗？
2: 都在我身上！导弹发射！

0: 鲨鱼外观的潜水艇？
1: 你想到什么了？
0: 没有，
2: 我们没有那样的同伴。
0: 鲨鱼？什么鲨鱼？
3: 早点让开不就好了？真是的。怎么突然加速啊？

0: 喂，这里是方德基兄，我是方德叔叔。什么？炫卡斗士？你说的是潜水艇吗？
1: 在路上，路上是老横冲直撞的拖车。
0: 拖车？
2: 难道是？
3: 是老大。
0: 方德叔叔，你在哪儿？
4: 四号大楼的服务区，这里收不到信号，就只能用公共电话。
0: 方德叔叔，
5: 我们快点赶过去吧。
2: 如果对方是老大，那必须得去。
0: 那咱们快点吧。
4: 这辆车才刚刚修好。我还有很多没完成的事儿。
2: 方德，你没事吧？
4: 谢谢了。小雪见到你真好。
2: 你受苦了。
4: 就是那个拖车。
3: 看他的样子。
2: 是老大。

0: 他就是夜龙战神，
1: 体型很大，好像跟玄铁战神差不多呢。老大，我好想你。
0: 等等，烈空悍将。
2: 老大，怎么了？
3: 怎么有点不对劲？
2: 他不是我们原来的老大。
4: 穆可罗。
1: 不，我是小娟。
4: 交给穆可罗的炫卡召唤器怎么会在你手里？
1: 这个说来话长，现在是我在保管。
4: 炫卡召唤器是人类和炫卡斗士相互信任的象征。如果人类践踏了那份信任，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能与人类和平共处。可是那份信任被你们人类破坏了。
5: 等等，你们沉睡了4000年，这你知道吗？
4: 你是谁？
5: 我是穆可罗的后代。
4: 穆可罗的后代，那就更不能饶恕你了。
5: 你说什么？
4: 我把梦想寄托在了人类身上。
2: 梦想？
0: 你说的是人类与炫卡斗士共存的世界吗？
4: 不是，进步。我希望人类文明能借助科学的力量不断发展，可你们人类却霸占了萌发新芽的文明果实。
1: 等等等等，我们没有霸占什么。
4: 别给我找借口。
2: 老大，你到底是怎么了？你不是一直都说要跟人类和平共处吗？
0: 我就知道夜龙战神不会那么轻易被说服，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拜托你们了。
3: 好吧。
0: 烈空悍将，
2: 不用担心。
1: 那大家一起准备迎战吧。
6: 明白。
1: 炫卡力量出来吧。超音刷枪装备，烈空悍将，烈空悍将疾风猛进。
4: 是啊。

0: 是我们的老大，
1: 他还是那么强大。
2: 现在不是夸他的时候吧？
1: 下一个轮到你了吧？
2: 我吗？
1: 这个胆小鬼，
3: 别太得意了。
0: 他这么厉害？
3: 结束先，
2: 对不起，
3: 绚烂闪电交给你了。哼，
1: 切！
3: 绚烂闪电，流星重拳，
4: 流星。

0: 走。啊！
1: 啊！啊！啊！血了，闪电，暴雪洛克！
2: 这下结束了。
1: 小金，
3: 喂，你要干什么？
1: 就像你说的，四千年过去了，人类和炫卡都是和平共处的世界，还是没有到来。不过明年是第4001年，说不定就能实现呢。
4: 小轩说的没错，相信我们吧。
2: 吵死了！
1: 老大，动手！
5: 这道光之前也出现过。
2: 是我错了吗？
1: 老大，
4: 他走了，
6: 到底怎么回事？
7: 来了个棘手的家伙。
4: 真不想再碰到那个吓人的家伙了。
8: 我还从没见过老大那么凶残，那不是我们的老大。
9: 说不定在船上发生了什么事啊。
8: 你指的是什么？
10: 我看到银龙战神头顶有伤口。
4: 我也很担心呢。
11: 怪不得他会时不时摸头顶。
10: 说不定那就是原因所在。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

0: 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1: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0: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2: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要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3: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

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式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

0: 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

0: 济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

0: 老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 消费月将从九月下旬持续至十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

0: 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十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

0: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全区领导干部会议召开，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郝军辉宣布中央决定，王军正主持并讲话，胡昌生讲话。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及西藏工委办公旧址挂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里，我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6年全国科普月西藏主场活动在墨脱举行。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开幕，严金海主持。拉萨市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雪菊盛放，群众积极融入产业采收忙。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3: 9月22号下午，全区领导干部会议召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郝军辉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主持并讲话，胡昌生讲话。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出席。王军正在讲话中说，这次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局、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工作和西藏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成效的充分肯定。我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决定，坚决落实党中央工作要求。胡昌生同志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领导经验丰富，驾驭全局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强，工作作风扎实，为人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自治区党委一定会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开拓创新，奋发进取，不断开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军正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心系西藏各族人民，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引领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我到西藏工作5年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

道两个维护，与同志们一道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上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具体化为四个创建的奋斗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长治久安的基础更加牢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科学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深化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综合治理，坚决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坚决落实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大力实施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快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强边固防的基础更加扎实，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入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员干部心齐气顺、敬足干事的氛围更加浓厚，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夯实。王军正说，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西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也离不开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班子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在此，我由衷感谢几大班子成员和老领导、老同志的支持帮助，由衷感谢全区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和驻藏部队官兵的敬业奉献，由衷感念各族群众的辛勤劳动。五年来，我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在这段难忘的岁月里，与广大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今后无论走到哪里，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家的信任支持，也会一如既往关注西藏的发展变化，为西藏的发展进步自豪，衷心祝愿西藏明天更加美好，衷心祝愿西藏各族人民幸福安康。胡昌生表示，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和厚爱。胡昌生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西藏各族人民，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力量。胡昌生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王军正同志和自治区党委班子成员团

安杰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聚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胡昌生说，党中央决定我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尽快熟悉情况，扎根雪域高原，恪尽职守，夙夜在公，全力以赴办好西藏的事情，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任，绝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绝不辜负西藏各族人民的期待。要矢志不渝，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一以贯之，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地见效，坚定不移确保长治久安，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西藏之稳服务全国之安，毫不放松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强做大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序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雪域高原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倾情倾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深入开展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托幼等工作，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从严从实扛牢管党治党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纠治四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胡昌生说，我将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积极依靠四大班子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各族各界、人民团体和驻藏部队作用，和衷共济，群策群力，推动全区各项事业迈上更高台阶。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省级领导同志，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西藏军区副军级以上领导同志，武警西藏总队主官，在拉萨的离退休省级领导同志，自治区党委委员、各地市党政正职、区中职部门和单位副厅级及以上干部，自治区政府驻内地各办事处、区属高校、区管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和媒体驻藏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上午，由中宣部新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及西藏工委办公旧址挂牌仪式在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这一红色阵地的成功命名，进一步丰富了我区。

0: 红色教育资源，为全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搭建了重要平台。
1: 这里的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呢，既是波澜壮阔历程的鲜活见证，更是一代代在藏干部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真实缩影。我们将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深刻感悟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坚定理想信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贡献中倾力量。
0: 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办公处旧址，包含驻藏代表楼、西藏工委办公旧址等核心红色建筑，完整保留了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藏工作生活的历史原貌。通过珍贵实物陈列、历史场景复原、数字化展陈技术等多种方式，系统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光辉历程，生动诠释了一代代驻藏干部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是我区极具代表性的红色革命教育地标。
2: 西藏工委旧址专题展展示了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的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进军并和平解放西藏、平定叛乱、民主改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成立西藏自治区政府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实，全面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
0: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常态化面向全区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和青少年开放，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教学阵地，
3: 充分发挥基地的功能和作用，深化红色底蕴，讲好西藏红色故事，融合教学实践，提升育人实效，把红色资源纳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面向全区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4: 每年九月是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月，今年九月第四周也是法定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多元形式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0: 21号上午，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奖暨共谱民族团结曲同心守护幸福家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科普惠民加助农展销的多元模式，把政策宣讲、文明新风、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其实那个大特意给那些点点学钱，那些村子拖了松懈忙不难说，那面里的面里爬了村子钱的，人家都去得不给，哈上给卡钱么？这里生意多。
0: 在藏东昌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江达县启动。活动现场举办了民族团结进步文艺演出，各族群众以歌舞传情，共话民族团结情谊。
6: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这次编排我们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
0: 连日来，各地通过文明志愿服务、法治科普宣讲、特色文化浸润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主题活动，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基层治理、融入民生服务、融入群众生活。林芝市察隅县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事迹宣讲，引导广大群众以榜样为标杆，自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那曲市嘉黎县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集中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出人人珍惜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参与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
7: 我们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嘉黎大地常开常盛。
8: 我们察隅县各族群众世代居住在边境土地上，大家互助和睦相处，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只有各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红。
0: 今年九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天上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西藏主场活动在林芝市墨脱县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13个科普宣传站台，来自相关部门的科技工作者为过往群众围绕防灾减灾、应急避险、农业种养、生态保护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精准宣讲，并发放科普手册便民科普资料。西藏农牧大学学生还带来科普短剧，
9: 活动办得很好，内容很丰富，给我们讲了很多实用的知识。
10: 三个亲子短剧主要内容是茶工艺、生态保护还有堤坝漏水这方面，希望让大家看懂科技价值，学到实用知识，拉近科研与生活的距离。
0: 活动同步启动全域科普巡展行动，科普宣讲队伍、科普流动展台、科普大篷车深入墨脱县的乡镇、村居、校园等，开展巡回展览、流动宣讲。在甘登乡小学，趣味互动实验点燃了学生们的科普热情，大家争相动手体验。机器人、机器狗的亮相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引得学生们阵阵欢呼。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不少学生亲手操作体验，现场气氛热烈。
11: 我玩了西元正方体，还有执着的正方体，我感觉这些特别难，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去思考，动动脑筋就可以拼出它。
12: 在网络上我看到过，但是在现实中这是第一次，在老师的指导下操作了一下，机器人特别新奇，特别好玩，科技很发达，而且特别的普遍，就在我们的身边。
0: 为期一周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西藏主场系列活动，旨在把实用、易懂、接地气的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3: 接下来我们还将开展基层科技人员能力提升培训，持续常态化开展科普惠民活动，创新科普形式，丰富科普内容，拓宽科普覆盖面，让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边境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下午，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昌都市专场招聘会在昌都市举办。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前来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络绎不绝，求职氛围火热。
14: 岗位也挺丰富的，选择也挺多的，投几份简历希望能够应聘成功。
0: 本场招聘会汇聚拉萨、山南、昌都等80多家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400个，覆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行业领域。线下设置实体招聘展位，线上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岗位云端推介，打破时空限制，充分满足各类求职群体的就业需求。
15: 目前收到的简历差不多有个40-50个，他们的专业能力也很强，普遍素质也很高，都很不错。
16: 接下来会持续开展各类招聘活动、直播带岗等等，跟踪意向人员对接就业情况，实现精准帮扶，助力各类群体高质量稳定就业。
4: 今天上午，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许成仓、张洪波、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等。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上午、下午分别进行分组审议，23号上午将进行联组会议。自治区副主席韦秀长、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次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克勤列席会议。
17: 金秋时节，拉萨市曲水县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雪菊迎来盛花期，连片的雪菊肆意绽放，金黄铺满田间。当地群众在这里不仅熟练掌握了雪菊的种植、管护和采摘技术，更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
0: 走进位于拉萨市曲水县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的西藏高原种业示范基地，雪菊连片金黄，花朵竞相绽放，在蓝天绿树的映衬下，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田地里，来自四季吉祥村的群众正抢抓适宜时段采摘优质橙花，丰收的喜悦挂在村民们的脸上。
18: 他们等你

0: 이제 어디 이제 내가 쭉도 용기야. 다 매도 거 차려도 고. 근데 매도 그지 야보 어디서 막 야무 손주 젤라기.
1: 眼下正值雪菊采收黄金窗口期，每天都有20名四季吉祥村的村民就近务工，参与集中采收。他们不仅参与雪菊的种植、管理、采摘，还熟练掌握了各环节技术，更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目前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60亩雪菊已初步构建起了标准化种植、精细化采摘、规范化晾晒的产业链条。
2: 这些雪菊我们已经晾到3到5天的样子，然后可以达到那个包装的程度，接下来可能运到区外，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加工销售。
1: 在雪菊晾晒车间的货架上，一盘盘已经晾晒完成的金黄优质干雪菊整齐排列，从7月份陆续采摘到现在，晾晒车间已包装外运2000多斤干雪菊，采收效益同比往年都有较大提升，为公司和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2: 公司将通过选优雪菊种植品种，增加一些种植采收效益。我们还想要呢推出一些雪菊深加工的产品，通过打造特色产品，然后提高雪菊的附加值，提高产业效应。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日，拉萨市举办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演讲比赛，比赛现场来自各县区的农牧民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以质朴真挚的语言生动讲述身边的新发展、新变化、新面貌。比赛以语言为纽带，以真情聚民心，有效激发了农牧民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
3: 近日，察隅县组织人员深入各村连片种植地块，有序开展水稻、国风一号、玉米、雅玉二号等主要粮食作物理论测产及取样工作，并做好现场登记、资料留存和样本收集工作。技术人员还向农户普及田间管护等实用技术，指导农户科学开展后期田管。
4: 为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同步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线上学知识、线下练实操，不断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3: 近日，尼玛县德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投入运营，中心配备休闲娱乐、助餐服务等功能区域，面向社区老年人免费开放。后续社区将依托阵地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文体娱乐等惠民活动，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贴心服务。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5: 够用了。

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昨天呢，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天气消息，由于受孟湾低脂系统影响，预计9月24号到28号呢，我区西南部降水强度大，具有一定的致灾风险，需加强防范。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那曲东部、林芝、山南中部、南部、日喀则南部和拉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到了明天白天，那曲中部、东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和昌都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综合各种气象要素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林芝大部、贡觉东部、边坝西南部、龙子东部、措那东北部以及嘉黎大部和巴青的东部呢，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会达到3级，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好了，最后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9到19摄氏度。桑朱孜区阵雨转多云，7到16度。港巴阴天转多云，5到15度。萨嘎多云，2到1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9到19度。琼结阴天转多云，8到19度。贡嘎阵雨转多云，8到19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8到23度。朗县阵雨，10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9到22度。芒康多云，4到19度。江达阴天转阵雨，8到20度。色尼区阴天转小雨，2到12度。尼玛多云，2到14度。索县阵雨转小雨，4到14度。噶尔晴，0到14度。普兰多云，1到15度。措勤晴转多云，-1到14度。最后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

0: 2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兴市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2: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为了这个宝贝，我们可是煞费苦心呐。
1: 他们到哪儿了？现在已经出了昆明，具体位置。这次特遣队不是单独行动吗？
0: 有了这个，就不是单独行动了。不过，布姑娘有命令，这次行动你们不能参加。这个联络点，绝对不能暴露。不能参加，实在是太遗憾了。炸一座桥，毁一段路，怎么就这么难？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中国的大后方，我们圣战的目标是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如果能掐到这条输血线，就能逼迫中国政府向大日本帝国。

0: 阿天俊，这是上级发来的电报。五谷鸟终于出城了，派我们马上渡过北盘江，向秦龙二世西道关附近的牙关靠近。
1: 牙关，
0: 北军加油站。

0: 组长，那个电台信号消失了。他们发报的时间非常的短。
1: 继续搜索信号。喂，我是梅松。
2: 我是何总长。
1: 长官，
2: 有一个师的装备路过晴隆，要确保安全。
1: 是。
2: 如有意外，你有绝对的自主处置权，否则军法从事。
1: 是。
0: 怎么了？
1: 长官命令，不惜用一切代价确保运输线路的畅通。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我们有绝对的自主权。
0: 绝对的自主权就是说，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先斩后奏，对吧？
1: 可不出任何事情，岂不是更好？
3: 白天琪，他怎么办？
1: 该出发了。

万真君，带上他吧，求你了。出发。

0: 特派员，你找我？
1: 对，我想了解一下，冰湖冰站到我们这里的车程是多长时间？如果不起雾的情况下，应该是8个小时车程。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好，没事情了，你先回吧。
1: 那我回去了。
2: 你马上通知冰湖冰站，让他们一旦发现美军的车队，就立即通知我们。好嘞。小心点啊！大家让一下啊！快点，让一下！小心啊！来，没事啊。
3: 特遣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1: 行了，别说了，快！
0: 后面跟上。

0: 白天君，怎么回事？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山来君，到，用罗盘定位。是。连那种方向，雾太大，太容易迷路了。向正北方前进，再迟我们就来不及了。走。
1: 团长，钢炮部队已经在盘江浮桥安置就位。
2: 太棒了，这下子我们将来打鸟可就方便了啊！

0: 啊，报告，通报员，电报。
1: 怎么了？
2: 明天凌晨三点左右，军需车队将路过我们青龙。现在是两点，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咱们得跟小鬼子赛跑了。你马上去通知方局长还有李队长到我这儿来开会。
1: 好。
3: 忙着呢啊。
4: 王领队，
3: 你们好。
5: 王领队好。
3: 你好。据可靠消息，明天凌晨三点，中国军队会有一个整编师的装备和钢架桥路过二十四道拐，届时会有轰炸机飞到秦龙上空配合我们，这是我们绝佳的机会。
6: 只是现在电台被监视得很紧，几乎没有给轰炸机导航的机会。
3: 这样，就让苏贵配合我们的行动。

0: 我想几位应该清楚此次任务的重要性了吧。
1: 一个整编师的装备明天凌晨路过，我们现在才知道消息，有点仓促啊。
0: 的确是仓促一些，但是绝密行动如果提早布置的话难免会走漏风声。现在我有必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敌人他们不会让我们做好准备了再战，只能随时把手指放在扳机上。
2: 特派员您就直说吧，要我们怎么做。
0: 据可靠情报，日军已经做好了拼死要把这批装备摧毁在晴隆境内的准备，因此我们需要方局长的警力以及李万吉的宪兵队全员参加我们保卫盘江浮桥以及二十四道拐的行动。
1: 要抽调所有的警力有困难呢，毕竟晴隆还需要一定的警力执勤，而且还有那么多的杂事。
0: 没办法，非常时期也只能抓大放小了。
2: 特派员，我手头上就百十来号人，二十四道拐绵延四公里多呢，要是一点机动都不留的话，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这……
0: 这个我已经替你考虑了，我自有安排，你们不能再犹豫了。还有不到十个小时，这批物资就会到达本县境内，因此我只能宣布，方局长，集中你所有的警力，负责二十四道拐以及周边道路的安全。李队长，集中你的宪兵队，负责盘江浮桥的安全，还有随时听命于张副官的调遣，保卫加油站附近的安全。
2: 是。
3: 车队到达的时间大概是凌晨两到三点，
4: 消息准确吗？
3: 这是云南情报站提供给总部的情况。
4: 太好了，我已经勘察了地形，拟定好作战计划。只要特遣队炸了油库，二十四道拐就会全线瘫痪，短时间之内无法通车，即便能通车，没有汽油那也是一堆废铁，这真是天有圣战呐。
3: 不要高兴得太早，中国人跟美国人已经对加油站做了周密部署，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布谷鸟还制定了另外一套计划。
4: 什么计划？

0: 怎么说，全线已经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1: 没错，一级战备，一个整编师的装备，还有我们的铁桥。2个小时以前

0: 已经到达了，普安兵站，估计很快就会到咱们秦龙的境内了。那么我们民政科需要做些什么？我想这么大队人马长途跋涉到咱们这里，一定会有伤员或需要临时补充。或者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尽量的缩短他们在24道拐停留的时间。明白了，我去组织副军队准备些热汤饭菜等在那儿。
1: 要不要带些医生护士去啊？要不我就要跟你说话呢，不用我说下半句。哎呀，党国的上上下下如果都像你这样，就没有今天这个惨景了。民族危难之际，无论什么党派，无论男女老幼、职位高低，我们都应该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把小鬼子亡我中华的这个阴谋。
0: 彻底粉碎，
1: 葛科长，你这话很像共产党的宣传呢。我像吗？
0: 非常像。
1: 特派员，你可真会开玩笑啊！共产党的觉悟都高得很，我这么一个在秦龙县公干的人，不够格吧？
0: 我没开玩笑。
1: 团长，葛科长来了啊！救助站的伤兵听说要参战，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都要参加。
0: 好，这样，葛科长，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有什么事情随时通知我。好的。等等，张强啊，把这批伤兵组织起来，成立个临时小分队，作为这次军事行动的预备队。
1: 由你来负责调配，出什么问题我唯你是问。
0: 放心吧，肯定不会出问题。
1: 不能大意。明白。
0: 好，那我们走了。
1: 特派员，听说今天晚上有大的动作。哦，消息很灵通啊。来，既然你找上门来，我还真有个任务要交给你。今天晚上据可靠情报，日本人会有一个大的行动。
0: 你这样，找一下狗组长，你们两个配合。今天晚上检查城内城外一切可疑的电台波段。
2: 监听的事情交给葛延康就行了，我跟你们一块行动。
0: 不用了，你跟他在一起，这是命令。
3: 是。
0: 喂，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
3: 好，我知道了。什么事儿？
0: 有运输车辆被人抢了汽油。
3: 他们抢汽油干什么？
0: 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炸桥毁路，还有就是给日军的轰炸机导航。
3: 我去查汽油的事儿。
0: 等等，这事儿我去，用不着你。别争了，时间来不及了，快去吧。

0: 接着。
1: 好，王总，王总来，来，王总，
0: 来，给，来，王爷给。
2: 队长，没事吧？
3: 没事，一会儿忙你，你去吧。
2: 那我忙去了啊。
0: 这个，
4: 科普员，您来了。
3: 挺清闲的，方局长。
4: 没有，我正在忙着，正在忙着。
0: 科普员，
3: 怎么样？准备柴草来得及吗？
0: 差不多吧，我尽力。
3: 也差不多，一定要尽力。
0: 行，没问题。
3: 这事很关键的，全都靠你了。哎，走了啊。
1: 都小心啊，
0: 老乡们，抓点紧啊。
1: 好嘞。哎，小心点，小心点。来，注意点，注意点，快到地方去。

0: 这次导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一定要烧好这把火，出发。
1: 兄弟们，美不美啊？这条路？
2: 美！
1: 前一段时间，你们都窝在旧驻站，这样的美景你们根本看不到。但是这次不是让你们看美景的，你们的任务就是用生命来保护这条路。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按照计划，我们负责炸掉加油站，只要加油站一爆炸，20道怪将完全瘫痪，明白吗？
1: 嗨。
2: 报告长官，人员都已到位，重点部位都有重兵把守。
3: 很好，
0: 特派员，副区队和食品也已经安排到位了，那些柴草什么时候点？
4: 葛科长，我是这么想的，你们过来看一下，所有的地方一定要等到我发了信号才能点火。
0: 炸不掉加油站，我们怎么办？试试第二道方案，点火引到飞机轰炸。好，走走。
5: 团长，
4: 站住！
5: 怎么了？
4: 你怎么回来了？
5: 我这不是不放心你回来看看你吗？
4: 站住！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岗，特别是今天晚上，一兵一卒都不准擅自离岗。
5: 24道拐的防守任务我已经布置完了。
4: 立正，前后转。目标24道拐，跑步走。
6: 小心，保护好特派员，我不在的时候要做到寸步不离。
7: 知道了，张副官。
4: 快跑！
8: 团长，你说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你一样当一个特派员，到处发号施令，真的好威风啊。
4: 怎么想跟我换换呢？
8: 我不是那个意思。
4: 那是什么意思？真没这个意思？
8: 嗯，
4: 那你就不是个好兵。
8: 这
4: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绝不是个好兵，是拿破仑说的。
8: 其实当不当将军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家里没有人了，连父母的尸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4: 打起精神。
8: 嗯，
4: 记住了，小鬼子在南京欠下的血债是一定要还的。
8: 你的手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炸断的。团长，你说我们将来还能打回南京吗？
4: 能。我们不但要打回南京，还要把小鬼子赶出全中国。
8: 嗯，
2: 快点，多弄点。

0: 现在去布置一下警戒，记住几个主要的制高点一定要派人守住，任何可疑人员不允许进入这个区域，否则格杀勿论。
1: 是，站住！哎，
2: 别误会，我是晴隆稽查处的，我负责接应你们，这是我的证件。
1: 哦，原来是张副官，这是我们于团长。
2: 啊，长官好。哎，你们怎么停这儿了？
0: 没办法，部分车辆没油了，补充点油，也顺便做一下休整。
2: 长官，最好不要在这儿做休整，这儿太危险了。前面就是兵站，咱们今天晚上在那儿休整，明天再来加油。
0: 好吧。
2: 啊。
3: 蓝天俊，蓝天俊，他们的车停到24道拐上了，危险了，好像等加油。
4: 很好，准备。
3: 是个巡逻车，接着他，开车去加油库。嘿。

0: 在这待着，我去看看。抓紧行动，我们走近路掩护你们，出发。
1: 弟兄们，快！日军特遣队抢了一辆重机铺，往油库方向去了。快，跟上！快！

0: 怎么样了？
1: 24道拐有枪声。
0: 告诉我加油站的情况。
1: 加油站好像没有炸成，飞机已经飞过去了，可能还在寻找目标。
0: 废物，真是一群废物。
1: 你不是让苏贵的人带着抢来的汽油到24道拐和盘江浮桥点火给飞机导航吗？
0: 现在还不见动静，我们必须得行动起来。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利用我们的电台用明码给飞机做导航？
1: 可是中国人监听，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去执行，还不快去。
1: 是。

长官，加油站附近发现敌情，已经叫上火了。 如果加油站被炸，那二十四道管就完了，军车也就完了。要不要证明他们？长官。

0: 报告。
1: 进来。
0: 组长，敌人的电台信号又出现了。
1: 特派员不是交代过吗？你干扰不就完了吗？
0: 只干扰吗？要不要通知他们搜查？
1: 交给你什么任务，你就完成什么任务，管那么多干嘛？
0: 是。
1: 去吧。
2: 现在怎么样了？
0: 敌人对我们的电台实施了干扰，我们无法和轰炸机取得联系。
2: 也许苏贵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3: 如果军车在秦龙出了什么问题，你我是要受军法处置的。张副官他要扛不住怎么办？
4: 那是他的事情。回到你的岗位，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
3: 等什么呀？贻误战机，坐以待毙。
0: 团长，你听。
3: 长官。
4: 李队长，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快去。
3: 是。
4: 小吉，走。
0: 是。
2: 队长，是24道拐那边，他们又来扎路了。没特派员说过，这些飞机飞到这儿是需要电台导航的。电台
5: 到底在哪儿？不够严康，真听这个，真听那个，就不知道真听日本人的行动吗？
6: 方连队，鬼子的飞机又来炸我们的大桥，
2: 恐怕今天晚上又会有人受伤。

0: 快点着起火来了！
1: 知道啊，
0: 赶紧给人给我灭火！快快快快快点！

点火！团长，你看，这么多火啊！

0: 特派员，钢架桥我已经交给美军工兵营了。
1: 嗯，于团长，你下次来的时候就可以走钢架桥了。
0: 那太好了，李副官，准备走了。
2: 是，
0: 特派员，保重。
1: 保重，
0: 我们走。

0: 长，
1: 埋松，
0: 队长你慢点，
1: 埋松，
0: 队长
1: 埋松，
0: 你慢点，
1: 你拉我干什么？埋松，
0: 你能跑得过汽车吗？

0: 件。
1: 哦，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2: 啊，没出什么事儿啊，我没着急。
0: 我让你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
2: 啊，我在几个重要位置都安上了人，什么都没查出来。哎，不过苟延康倒是干扰了一个陌生电波。
0: 陌生电波？
2: 啊。
3: 小鬼子没得逞，
4: 太好了，辛苦你了，我给你倒水。其实啊，我心里一直不踏实，这枪声，这炮声，这飞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的。
3: 这下你踏实了吧？
4: 啊。
3: 那个，补充特别行动队的人落实的怎么样了？
4: 在人数上有困难，一部分人征兵走了，剩下的除了咱们的同志，进步青年会用枪的很少。
3: 打枪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吗？现在有几个人选？
4: 六个。
3: 名单给我看看。
4: 王林和董向南没有问题，是老交通员，思想也比较成熟，可以重点培养为咱们的骨干。
3: 行，我这就去办。
1: 少奶奶。
2: 哎，
1: 少奶奶，大少爷在吗？
2: 他不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1: 魏掌柜让我问问老爷，普安有。

0: 一批盐，要不要运回来？
1: 运回来吧，现在正是腌菜泡椒的时候，用盐的旺季。
0: 那大少爷和老爷那边？
1: 老爷那儿我去说，你赶快去回魏掌柜吧。
0: 哎，好嘞。
2: 哥，你只要一出去执行任务啊，娘就整宿整宿的睡不好觉。
3: 哎，别说了，这不平安的回来了吗？来，这第一杯，敬我们梅家的列祖列宗，还有你爹。

0: 这第二杯酒，让我代表我的两个兄弟，敬前线那些永远回不了家的弟兄们。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弟兄们，我们敬你们了。
1: 这第三杯酒呢，打跑了小鬼子，咱们再好好庆祝庆祝。
0: 来，坐，坐，
1: 坐。张强，
2: 哎，
1: 小金，
2: 老夫人，
1: 你们都不是本地人。当兵以后就没有回去过，真是难为你们了。这杯酒，老太太要敬你们，来。
2: 啊，谢谢伯母。
1: 哎，
2: 谢谢谢谢。
1: 好，
2: 老夫人。
1: 好。嗯。
0: 娘。
1: 嗯。
0: 你也吃点东西啊。
1: 好，
0: 来。
1: 小金，
2: 到。
1: 我知道你们家里已经没有人了，所以我把梅家祖传的这个护身符送给你保平安啊。
2: 老夫人，这使不得啊。
1: 收下吧。啊，
2: 团长，
0: 我娘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2: 嗯，谢谢老夫人。
1: 嘿，
2: 你以后就是我的亲娘。
1: 好。
3: 你看，这下梅家又多了一口人。
4: 伯母啊，您不带这么有偏有向的啊，好歹我跟您儿子也是生死兄弟，那您把我也收了当干儿子吧，我不要您的传家宝，我就想叫您。
0: 你要干嘛？您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个愣头青。我说你就不能聪明点，这事儿也学小金啊，你就不能换个方法啊？
4: 不是，
1: 我可就只有这一个闺女啊。
4: 啊。
1: 来来来，
4: 哎，
1: 喝酒。嗯，吃菜吃菜啊。
5: 特遣队被梅松的人追杀，死伤大半，我们现在需要上面派人补充兵力。
6: 我这就去发电报。
5: 一定要小心，现在苟延康和梅松对电台查得很严。
6: 是是。

0: 香堂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超然。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5: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6: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7: 放还是不放？
8: 放不放？
6: 放。
4: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조치 이륙 조카 튼 조치 컷
1: 보고장관 특별행동대 집회 완비 归队
2: 收起。作为特别行动队，你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保桥护路的重任，所以呢，你们要认真训练，提高技能，亡灵董向南。
3: 到。
2: 你们两个今天表现不错，训练认真刻苦，要继续起到带头作用。
4: 是。
2: 解散。
5: 王医生，
6: 王医生，
5: 王医生，王医生，怎么样啊？
6: 是不是想我们了？是想你们了，过来看看你们。
5: 我们大伙儿也想你了，
6: 是啊，是啊。王刘队，你怎么来了？
5: 张副官，这是伤员最后一次的体检报告，如果你能掌握他们的身体状况，对你的工作也是有好处的。
6: 太感谢你了，
5: 没事儿，
6: 那你们聊
5: 啊。好，
6: 我先去忙了啊。
5: 好。
7: 恢复的不错嘛，都挺好的，一个个练得可来劲儿了。
5: 是吗？
6: 是啊，是啊，
5: 不错不错。
7: 没送正式组织这个特别行动队，就是为了加强对二十四道拐的保护。嗯，
5: 组织上
7: 派你们两个加入这个特别行动队，也是对你们两个人充分的信任。
5: 是是，
7: 希望你们两个能好好的完成任务。另外，一定要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
8: 放心吧，高科长，搞好合作，发展自己，守桥护路。
7: 哪怕付出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要完成抗击小鬼子的大业。
9: 是啊，好，
7: 干杯！
9: 干！这家已经付过了，
10: 老爷。还有呢，就是陈家的事儿。
9: 哎，少奶奶，马帮山寨的人来劫银子。马帮山寨的人来劫银子？
7: 对。
9: 谁呀？
7: 就何麻子手下的人。
9: 何麻子账不给他们结，那批货都给我淋湿了。
10: 还有脸要钱呢，不接。先生，还剩多少？已经付了定金，还剩五个数了。爹，嗯，照付吧。哎，哼，吴小雨，你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啊！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闭嘴。
5: 爹，我是掌柜的。谁是掌柜的还没准呢。好，你们随便吧。特派员，
11: 怎么样？电台找到了吗？
5: 没有，没有任何线索。
11: 查的这么严，这电台到底怎么进来的呀？
5: 整部当然会有困难，但是要拆成零部件，还是有可能的。没错，不久前我在码头检查货物的时候，发现运给苏贵寄生诊所的药物和医疗器械明显比以前增多。我当时虽然查得非常仔细，甚至还翻了个底朝天，什么可疑东西都没发现，但我坚持认为他们有问题。
11: 有什么问题？
5: 苟延康最近侦听到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电台信号，这几天才出现的。
11: 这么看来，这个寄生诊所很可疑。
5: 我也这么认为。哎，不如这样，咱们现在来个突击检查，如果真有问题，咱们。

0: 我是真有问题，恰恰不宜突击检查，他不会让你找出什么疑点，别打草惊蛇。
1: 谁让你生活的？不怕被发现吗？赶紧灭了，我宁愿被发现也不要被冻死。
2: 白天君，白天君，
1: 找到吃的了吗？
2: 就剩这些了。
1: 该死的中国人，我一定要为死去的勇士们报仇。
2: 报仇？这没食物又没有水，我们在这儿等死啊！
1: 我们应该赶紧撤退。
0: 不，不行，我们要坚守，我们要等待伤急，派人来支援。

0: 小雨啊，你就答应了吧。
1: 爹，我一个女人操持不了这么多事儿，这当掌柜的不是我不想做，是我真做不了。
0: 咱们是一家人，你看看我这么大年纪了，管不了那么大的家业。显然呢，整天打打杀杀舞枪弄棒的，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简龙一个败家子儿，生意要放在他的手里，那窟窿会越来越大。我还等着抱孙子呢，要是断了后这个家怎么办？你要是不管谁管呢？
1: 爹，这当掌柜的外人怎么看我无所谓，可是显龙他……
0: 别跟我提他，他已经不可救药了。
1: 可是我毕竟是个女人家，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我看还是和显龙商量一下吧。
0: 你有这个能力，你心性好有度量，你要是不想看着咱们刘家就这么败下去，你就得当这个掌柜的。
1: 爹，
0: 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2: 好，来坐吧。
3: 啊，好。特派员，找我有事吧？
2: 当然。高组长，实不相瞒，我是想了解一下关于寄生诊所的情况。我听说苟组长对这个诊所也很关注的。
3: 这个寄生诊所迁到此地已经有三个多月了。据我了解，苏贵是应了秦县长的邀请从昆明来到此地的。不瞒你说呀，我们已经对诊所实施了监视，可是到目前为止表面上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2: 那这个苏贵和秦县长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3: 据苏贵自己讲，他的老师是秦县长的表兄。哎，不过这倒没什么，主要是诊所下边的伙计都是苏贵从沦陷区招过来的。如果要想调查这些人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这恐怕很困难啊。
2: 那这些人到了此地之后行动上可疑吗？
3: 我对诊所的关注完全是职责所在，主要是怕共党地下组织渗透进来。
2: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日本人的谍报组织渗透进来。
3: 特派员应该比我清楚啊，共产党在前年搞了一个什么所谓的百团大战，他们的势力扩张得很厉害，借着抗日的名义扩充自己的实力，抢占地盘，限共和抗日同等重要。
2: 国难当头嘛，委员长不都说了应该一致对外吗？
3: 特派员不会是说我破坏抗战吧？
2: 不，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说心里话，苟组长，我是真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

0: 刘掌柜，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1: 今儿手太累了。
0: 刘掌柜，账还没结呢。
1: 你可真有意思，我在你这玩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欠过你钱？

0: 百姓的口碑也很好，到这个寄生诊所来看病，可以花很少的钱，甚至可以不花钱看病。这与其说是个诊所，倒不如说是个慈善机构，所以他们的疑点就在这儿。再说苏贵这个人，就更令人费解了。表面上是个西医，可是每天又要到山上去采草药。 不像是个纯粹的医生，我们现在也只是怀疑，没有发现其他的任何迹象。这个秦县长，终归是一县之长啊，怎么也得给他点面子吧。
1: 我想人情方面不用考虑的太多吧。如果这个诊所有问题，那么作为县长，他深陷其中，其中的利害关系，秦县长应该比谁都清楚。
0: 最近我听说马帮山寨供出了几个做违法买卖的，你知道吗？
2: 啊，这个我知道。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哪里有真正的共产党？
0: 我是怕他们浑水摸鱼，带进电台搞破坏。青龙县真的有共党吗？
2: 特派员是怀疑那里是日本人的窝点。
3: 有这种可能吗？爹，您看，这笔账已经清了，可这个还没有。
4: 好，接着看。
3: 哎，不要脸，你还真想管我们刘家的账啊？啊，混账！ 你干嘛？干嘛？还有你！我说爹，您不能老这么当着下人的面骂我，这让我将来在伙计面前怎么做人？我大小也是个掌柜的吧？
5: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掌柜了。别闹了，行不行，爹？从现在开始。
3: 小雨接管咱们家的账，爹，您再生我的气，咱也不能拿刘家的家业做赌注啊！
5: 是谁在赌刘家的家业？
3: 显龙，
6: 别吵了。
3: 爹，这段时间就算是我代管一段生意吧。你给我闭嘴！算个什么东西？
5: 你再侮辱小雨！
3: 就不允许你登我刘家的门槛儿，爹。我好不容易才刚刚把刘家的生意理出个头绪来，现在世道这么乱，那人脉是需要一点一点培养的。
5: 我不能看着你把刘家的产业就这么一点点给葬送。
3: 爹，咱们能不能把眼光放远一点？您懂不懂什么叫国际形势、生意经？ 你懂吗？国际形势，日本人眼看着就要占缅甸了，美国人、英国人必打败仗，打起仗来什么东西最紧俏？吃、穿、住、用、军火，这才是商机啊，爹！少替日本人说话，我就不信一个到处杀人放火的军队能够长久。
7: 真正的生意经是良心经。阴谋，这肯定是阴谋。吴小雨，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勾结那个煤老二，想搞垮我们刘家？你瞎说什么呢你？我瞎说。自从那个煤老二回来以后，你这心里就跟长了草一样。你疯了吧你？别胡说。
3: 你还有理了？你信不信我抽你？你
5: 敢？
3: 爹，
5: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3: 好，刘家早晚断送在你们的手里，毁在你们手里。
2: 爹，消消气儿。

0: 你找什么事儿啊？山峰来了新的指令，为保证援华物资的顺利运输，美军已经决定在咱们秦龙县兴建一个罐头厂，生产的罐头一律运往前线。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派人到兴仁，去迎接美方人员，并护送他们安全抵达。
1: 这么说，有不少美国人要来咱们秦龙。
0: 是啊。哦，对了。 约翰少校代表美方负责双方的联络，我们的任务是全力配合他们兴建罐头厂。
1: 好啊，
0: 强子，我现在的压力是美军一有行动，这小鬼子就不消停，所以一定要加强对城内所有可疑人员的密切监控，而且兴仁到达我们县的这条通道，务必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
1: 嗯，放心吧。
0: 我就在想，这个日本人如果真的要袭击美方人员的话，他们会用什么办法？什么办法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的防务工作不能顾此失彼啊。但是任何情况下，盘江浮桥和24道拐的兵力一兵一卒都不能轻易调动。另外，你要尽快的找方局长和李队长说清楚，让他们加强对城内的巡逻和任何可疑地点的监控。好。
1: 哎，秦龙好多事情都需要你接美国人我去吧。
0: 不用了，还是我去吧。这100多里路段，地形很复杂，我去吧。正因为如此，还是我去。我是本地人，比你路熟。哦，对了，你去找一下各国华，让他预先选好几个地方，这样美国人一到就可以立刻兴建厂房。
1: 好，那你去接美国人的路上一定小心啊。
0: 快去吧。
2: 到了，让开！张一下，
3: 王领队，王领队，
2: 让一下，让一下，让开！王领队，
3: 怎么了这是？
2: 您快给看看，他肚子疼，
3: 肚子疼，
2: 疼得受不了了。
3: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2: 早上，
3: 早上疼，现在才来啊？
2: 我要不死拽着他来，他还不来呢。
3: 行，我看看，伸舌头。 这儿疼吗？
2: 不疼。
3: 这儿呢？
2: 对这儿。
3: 这要是发烧的话，就是有炎症，得打针吃药了。
2: 那要这样的话，明天的任务你还参加不了吧？
3: 明天有什么任务啊？
2: 保护美国人，得走一天的路呢。
3: 美国人呢？
2: 哦。哎，王领队，这可是机密。
3: 你瞧你，我你都信不过呀。
2: 我当然相信你了。
3: 来。 把这个夹到腋下。
2: 哦。

掌柜的，有没有黄安？有，你要几瓶？三瓶。好。啊，谢谢。慢走啊。

0: 美国人要在青龙建一个罐头厂的情报是真实的，布谷鸟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从而让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办事能力产生怀疑。为此总部又增补了一批特遣队员到青龙。
1: 上次行动特遣队差点全军覆没，现在又可以行动起来了。
0: 特遣队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要重振特遣队的雄风。
1: 那我们直接联系特遣队吧。
0: 不行，什么时候联系特遣队，布谷鸟会通知我们的。
2: 咱们的人报告说大山确实去过寄生诊所，看来这个人真的有问题。苏贵很有可能也跟电台有关系，虽然咱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应该先把他抓起来，只要控制两天就能检验出他们是不是真的间谍。
3: 什么理由？
2: 制造治安事件，咱们就有借口进行控制。
3: 一些小鬼子藏在城外的大山里，切断他们和城里可疑人员的联系，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2: 没错，
4: 这是个好理由啊。
5: 新菜啊，新菜，来一个啊，都是新菜。
0: 怎么回事？上去。
2: 好，上。
6: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不用紧张，走。
6: 快开门，快！
2: 你们干什么呀？老总。怎么回事？刚刚，
0: 我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0: 啊！
2: 来来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都打成这样了，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这，哦，
2: 啊，
0: 我们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我们抢了谁的生意了？
2: 抢谁生意了？
7: 张副官，会不会是土匪打劫啊？
0: 土匪？
7: 对，很有可能是土匪，他们听说你们诊所生意比较好，所以就动了抢劫的念头。
0: 这光天化日的，这也太猖狂了吧。
2: 寄生诊所可是咱们青龙非常重要的地方，不能出任何差错，对吗？
0: 啊，
2: 更何况这里还有咱们的名医苏贵先生。对了，您两位谁是苏贵
0: 啊？我是。
2: 哎，你好你好，幸会。
0: 哎，好。您是？
7: 哦，这位是我们军警县稽查处的张副官。
2: 啊，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是请是请。
2: 苏先生，您可是我们青龙县的名医，又是秦县长的关系，您要是出了任何差错，我可承担不起。
0: 哎，
2: 王林，
7: 到，
2: 派人24小时保护寄生诊所。
0: 不不不，
2: 您就放心吧，您的安全由我全权负责。出现任何差错，我唯你是问，明白吗？
7: 明白。
0: 告辞啊。
7: 张副官，张副官，谢谢张副官啊，请回吧，我们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0: 哎，好好，有劳有劳。
7: 兄弟们，

0: 哪儿来的？
1: 组织上给的。据可靠消息，最近冈村宁次集结了10个师团和11个旅团的兵力，对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一带的八路军和敌寇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而且这次扫荡持续的时间会很长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组织上要我们坚定信心，在乾隆继续做好民众抗日的宣传工作，同时也要协助梅松他们维护好西南运输线的安全。
0: 梅松那边有什么行动？
1: 随着战局的进展，美国人对我们的抗日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为了确保援华运输线的安全，保证食品的供给，美军准备在晴隆建一个罐头厂。
0: 那我们能做什么？
1: 日本间谍一定会对这一工作进行破坏。我们的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的力量，支援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和一切有益的国际行动。我觉得有必要给梅松提个醒，让他加强一下物资运输路线沿途的布防。
0: 这些物资从哪儿过来？
1: 行人。
0: 哎呀，这个地方够危险的呀，尤其是鹰嘴崖。
1: 是啊，我也很担心呢。不行，我现在就得去找梅松。
0: 小心点儿。
2: 报告，
3: 进来。
2: 特派员，葛科长有急事找你。
3: 哦，快请进。
1: 特派员还没有休息啊？
3: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
1: 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
3: 哪儿的话，坐下来谈吧。
1: 啊，不用。我听说特派员要去兴仁接美国人。
3: 是啊，有这么回事，怎么了？
1: 从兴仁到晴隆的一段路程极其险峻，尤其是在鹰嘴崖。
3: 鹰嘴崖，我知道这个地方。
1: 我知道特派员是本地人，应该知道，

0: 还是想过来提醒你一下，那个路段出过不少杀人越货的大案，你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啊。
1: 谢谢，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0: 狗组长，看你这个着急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是这样，雅琴妹子，我们最近发现伤兵救助站一带经常有电台活动。
0: 电台活动？
1: 对啊，据我推测，很可能是共党分子，或者呢是日本人的电台。而且这电台信号是时有时无，弄得我觉也睡不好。

0: 哎，苏先生，你去哪儿？上山采药。不行，哎，这不都是已经没事了吗？开枪的土匪还没有抓住，我们必须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现在出去，要是被土匪绑票了怎么办？哎呀，怎么会呢？不会，
1: 不行就是不行。
2: 哎，你别动手啊！
0: 我们正在执行命令，请你们回去。
1: 那我们回去吧。那好吧，我们回去。

0: 我们完全被他们控制住了，计划怎么办？
1: 这一整天了谁都出不去，要不我们硬闯吧。
0: 你笨呢，他们是堂而皇之的保护我们，硬闯你不怕暴露？
1: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0: 想办法找到秦先生。
1: 哎呀，还找什么找啊，怎么也是出不去，我们还是闯吧。
0: 不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轻举妄动。

0: 王领队。
1: 情况怎么样了？
0: 苏贵被梅松的人控制了。
1: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联络上他们了。
0: 没错，只有苏贵知道特遣队藏身的山洞。要不我们现在用电台联系他们？
1: 不行，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用电台。这几天他们监测得特别紧。
0: 我们该怎么办？
1: 必须想办法联络上苏贵。
0: 可是我们不能硬闯啊。
1: 这件事我来办。

0: 报告。
1: 进来。
0: 狗组长，这是红十字会的亡灵队给您的。
1: 这是什么呀？
0: 说是帮助睡眠的药，让您按照上面说明吃。
1: 哦，那他人呢？
0: 走了，去了对面的咖啡馆。
1: 好，我知道了，去吧。

0: 雅琴妹子，啊，葛大哥，坐。这一路跑得我累死了。哎，雅琴妹子，讲好了，今天这咖啡一定要我请。
1: 哎呀，
0: 你看啊，那天我只是随便说说，说案子挠头睡不好觉，你说你就往心里去了，还把药拿过来了，你真是。
1: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哎呀，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我王雅琴能在异国他乡遇到像您这样值得信赖的朋友，这可是我的福气啊。也是也是，好，那以后你我之间咱们就不说谢字了，好不好？啊，好。
0: 雅琴呐，以后你就看你狗大哥为朋友是怎么两肋插刀的。
1: 啊，狗大哥，您慢慢喝，我现在还不能久坐。
0: 我得去寄生诊所借几样药。
1: 去寄生诊所借药？哦，对啊，他们那儿不是西医吗？我们的盘尼西林没有到，我想去看看他们那儿有没有。可是寄生诊所被梅松给控制了，不让人进出的。为什么呀？说是有人要抢劫诊所，必须实施保护。那这可怎么办呢？ 您看，我急需这些药，万一我的伤员们伤势恶化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哎呀，狗大哥，这个忙您可一定要帮我。我平常也没有什么难事求到您。好，这个忙我帮，我带你去找县长，县长有面子呀。
2: 啊，走，现在就去。谢谢。好，别忘了，一定要把美国人这个关头厂的常识给定下来。好的，啊，另外咱们进来。哟，是你们两位啊？
1: 啊，哥科长也在啊。
3: 王领队。
1: 你们两个这么晚来找我，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3: 哦，秦县长，这也没外人，我干脆直说吧。嗯，
1: 雅琴和王领队，你还是自己说吧。啊，是这样的，我们救助站新来几个伤兵，伤口感染得很厉害，可是盘尼西林没有了，听说您和寄生诊所的老板认识，看能不能帮我们借几支药啊？哦。
3: 那你们和寄生诊所联系过没有？他们有这种药吗？寄生诊所已经被梅松的人包围了，不允许随便出入的。为什么？这就不清楚了。啊，这里边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啊，葛科长，咱们去看一下啊。
2: 好吧。
3: 哎，请。

0: 苏先生，你要去哪儿？去哪儿？不上山也得让你批准。嘿，我们这不也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吗？那你们干脆把我的诊所给封了得了。你们往这儿一站，谁还敢来看病啊？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吗？哎，老总，我真得出去一趟。苏先生，我们是军人。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也是在执行命令，还希望你能够理解。
2: 我必须得出去，
1: 去哪儿？去县政府找秦县长。
2: 我这不来了吗？啊，秦县长，
1: 苏贵，秦县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1: 您可得给我做主啊！我们从外乡来青龙镇开诊所，一没做过违法的事儿，二没得罪过什么人。你看看，那张副官，他突然就带兵把我的诊所给围了，还不让我们出门。你说我们这生意可怎么做呀？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张副官呢？
1: 张副官是梅特派员的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要不然我去叫他一趟。
0: 好吧，你去吧。啊，咱们进去看看。
1: 好，
0: 请，
1: 请。哎，请。啊，齐县长。
2: 哎，哎呦。都在。哎，齐县长，你找我？
0: 张副官，这到底怎么回事？
2: 哎，苏大夫，今天土匪没来闹事儿吧？
0: 什么土匪？这到底怎么回事？
2: 哎，不是，是这么回事。齐县长，是这样的，我记得你说过，说苏大夫是咱们晴龙的名医，是你重要的朋友，是吧？
0: 说过。
2: 昨天啊，一帮土匪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来这儿闹事儿，在门口噼里啪啦就乱开枪。幸亏啊，我跟宪兵及时赶到，这苏大夫和诊所才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啊，我就私自下命令，派兵24小时在这守护。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吧？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啊！
1: 苏大夫，看来你是误会张副官了。
3: 哎，不是，张副官，您的好意我非常感谢。可是，您这兵往门口一站，没人敢进来看病。我怎么做生意啊？
2: 不是我说你是生意重要还是生命重要啊？等着危险过了，我马上让兵撤离。齐县长，您觉得呢？
0: 嗯，苏贵啊，既然张副官都这么说了，我看你们再等几天吧。
2: 就是急什么？
0: 哦，对了，你这里有没有盘尼西林呢？
3: 有，
0: 王领队啊。还急等着要用呢。
3: 哦，
4: 啊，苏大夫，能借我几支盘尼西林吗？
3: 哦，没问题，没问题，跟我来吧。
4: 好。
3: 请进。
4: 啊，
3: 我给你拿药啊。
4: 好。啊，苏大夫，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1: 新的密码，
4: 谢谢啊，非常感谢。
3: 没事。

0: 我们要去找蝴蝶姑娘，让我们改用新密码发报，命令他们抓紧行动。这是电文。好，我知道了。 组长，又出现一个电台频率，
1: 什么？
0: 是新频率，怎么搞的？这么快就停了？好，继续监听。
1: 是。

0: 白天君，再过20分钟，他们就到碧寒营了。
1: 好，我们按照行动计划，现在兵分两路，一路埋伏在鹰嘴崖，一路跟着我往碧寒营设伏。
0: 嘿，嘿，
1: 这次两处埋伏，一定全力以赴，让他们防不胜防。你们各自行动，
0: 出发。走。

0: 没什么问题吧，于先生，程。嗯，
1: 报告。说，一个猎户说在山上发现日本人，全副武装朝碧痕营方向去了。
0: 碧痕营？这可是来青龙的必经之地。看来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了。
1: 那看来苏贵这里没什么大问题了。
0: 行了，先不说这个。你们两个先守在这儿。
2: 是。
0: 马上通知方云，让他组织警力，沿主路一线保护车队。
2: 是。
0: 你跟我上山。
2: 是。
3: 逃走了，看来特遣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以为困住咱们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我们还有一只布谷鸟。

0: 已经准备就绪，太好了，就等郑国人和美国人过来了。
1: 好，一定要把他们炸得粉身碎骨。小鬼子有多少人？那个猎户说大概七八个人，朝碧河营方向去了。
2: 七八个不对啊，
0: 他们不止二十人。
1: 搞不好他们在分头行动。
0: 没错，这些人想拦截咱们的车队，可另一些人要干什么呢？
3: 长官。
0: 哎，什么情况？你来的正好，方局长的队伍呢？
3: 方局长掩护，美长官和美军车队去了。
0: 小鬼子可能在碧痕营设了埋伏。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

0: 藏东腹地昌都，在江河的千回百转和横断山脉的万千褶皱里，藏着数之不尽的文化秘藏。它们与山河共生，与岁月同行，成为承载生活的精神符号，在经纬穿梭与刀石交锋间，在衣物纹饰与糕点香气中，让匠心风骨在新时代的烟火里愈发鲜活。昌都的非遗始终与生活共生，纺织的智慧在昌都的经纬间流转千年，一蓑一织，经纬间便缠绕起高山与太阳的色彩。而类乌齐县及非遗藏毯，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的民族风格，更将这份纺织智慧推向了极致，成为铺展在藏东大地上的流动史诗。早上八点，藏毯手工艺人次巴郎家就赶到了类乌齐县城旁边的集市里。过一段时间，天气即将转冷，到时藏毯需求将会猛增。今天他要订购一批羊毛，为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足准备。今年38岁的次巴郎家，自幼就在家族的熏陶下学习藏毯制作技艺。作为类乌齐藏毯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他深知，藏毯不仅仅是一件手工制品，更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一块藏毯都承载着藏族人民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与情感。
1: 这个对吧？我的奶奶做出来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妈妈做出来的，全部羊毛出来的这个。到我已经带3代了已经。
0: 藏毯制作费时费力，首先需要将想要纺织的图案绘制成图，这将成为这张藏毯制作的蓝本。随后将羊毛中的杂质仔细去除，拉扯成长絮，在纺锤的帮助下，一根粗细均匀的毛线得以成型。最后这些毛线在经过染色后，成为了藏毯丰富色彩的来源。红、黄、蓝、绿等鲜明的颜色相互交织碰撞，让藏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色彩美学体系。而藏毯编织是一场指尖与时光的对话，在织毯架上将毛线均匀地拉伸排列，整齐排列的经线如同等待着被赋予生命的脉络，等待着次巴郎家为他们注入生命。藏毯编织的核心环节打结，是整个制作过程中的灵魂所在。参照着绘制好的图案，次巴郎家运用一种古老的穿杆结扣法，双手熟练地在经线上穿梭，将各种颜色的毛线缠绕、打结、压紧、裁剪。这些毛线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将逐渐汇聚成一幅完整的图案。这种手工打结的方式，使得藏毯具有极高的密度和耐用性。一块精美的藏毯，其每平方英尺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结，这无数的结是工匠们心血的凝聚，也是藏毯能够历经岁月而不朽的秘诀。织好的藏毯厚实绵软，泛起细密的绒光，用手轻抚，仿佛能摸到高原的肌理。曾经厚实的藏毯仅仅是御寒的器物，而如今 他早已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在时光里织就出关于新时代的经验蜕变。藏毯编织温暖，而在牧师的一凿一刻间，昌都的非遗技艺也独辟蹊径，在岁月中凝结出了一道傲人的风骨。起源于1676年的波罗古则木刻，被视为西藏雕版印刷的鼻祖。2008年，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古则刻版技艺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今年61岁的泽培，正是这项古老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完整的波罗古则木板雕刻工艺流程有近20道工序，期间只要雕刻的文字有一笔出错，则前功尽弃。而这不仅是工艺的精湛，更需要时间的磨砺。将藏文字体反贴在木板上，反复均匀按压，直至文字清晰地拓印在木板上，最后在经历几天的阴晾后，才能迎来最为重要的雕刻。手工艺人的坚守，使得泽培对于波罗木刻的每一个步骤都格外重视。从事木刻40多年来，从他拿起刻刀那一刻起，雕刻的血液就流淌在了他的体内。作为波罗古则木刻最耗费时间的工序，一部藏文典籍的雕刻通常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仅是雕刻时使用的刻刀种类就多达100多种，根据所需要的雕刻内容，每一种刀具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有时仅仅一个字，就需要在刀具间切换数10次。而雕刻到复杂之处，一天仅能雕刻完成1立方厘米大小。这是对技巧和体力的双重考验。40年的雕刻生涯，在刀锋与木板的无数次触碰下，泽培的双手布满厚厚的老茧。而就是在这样的精雕细琢下，波罗古则木刻创造出了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如今随着波罗木刻民族手工艺的声名远扬，来到这里找泽培老师学习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不管有多少新生，泽培都像第一次一般亲力亲为。他知道自己的肩上扛着一份传承的使命，而这些孩子们如同星星之火，代表着波罗木刻新的希望。在昌都，高原的硬木、江边的青石、山间的玉石，都能成为雕刻匠人们施展技艺的载体。其中木刻与玉石雕刻虽同属刀下功夫，却因材质秉性不同，衍生出截然不同的匠心表达。丁青县南麓的深山里，出产着中国为数不多的象牙玉，丁青象牙玉。丁青象牙玉因颜色如象牙一般洁白而得名，作为一种罕见的不可再生资源，曾有人用千年象牙难成玉，万年凝脂生牙玉的俗语来形容丁青象牙玉的珍贵。作为丁青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手工技艺的内容，象牙玉雕刻需要极致的想象力与极强的耐性。 今年39岁的赤烈秋家，从小便从事象牙玉的雕刻工作，是丁青县为数不多的象牙玉雕刻技艺传承人。

作为赤烈秋家最小的徒弟，今年刚满18岁的罗桑，尽管已经跟随赤烈秋家学习玉雕2年的时间，功力仍然尚浅。最近一段时间，师父赤烈秋家外出授课，为了锻炼罗桑，师父将厂里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了罗桑。这一次的雕刻任务需要将硬度极高的象牙玉原石雕刻成栩栩如生的冬虫夏草，同时赋予雕刻作品独特的艺术性。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手工精雕，对于罗桑来说，这一次的挑战充满了未知。丁青象牙玉以洁白无瑕为最佳品质，但纯白的原石并不多见。凭借着师父传授给他的选石头经验，罗桑在反复甄选下，这块外表微黄的原石成为了他的心仪目标。原石有了，但这块原石内部是否是罗桑想要的纯白色，还需要切开后才能见分晓。成败就在这一刀之间，为此罗桑专门找到了专门切玉石的师傅来替他切割。原石切割十堵九疏，随着切割机的缓缓放下，罗桑也紧张了起来。如果不能切出纯白的原石，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0: 伴随着石头被完整的切开，洁白的玉石展露了容貌。虽然石头不是极品的纯白色，但玉质洁净，品质上乘，用来雕刻象牙玉虫草也非常合适。按照罗桑的要求，达瓦对玉石进行了第二次切割，有了底料，罗桑也准备下一步的雕刻工作。罗桑也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玉石上比划起虫草的模样。好的玉石还需要好的雕工，象牙玉的雕刻第一步就是在原石上画出线条。在罗桑的仔细绘制下，一条冬虫夏草的轮廓便跃然于上。接着在切割机上切去边角，顺着所画线条切出轮廓，在反复的修改切割下，历经6个小时，象牙玉虫草终于有了大致的雏形。接下来则需要更为精细的微雕，而年轻的罗桑在这一步骤上经验尚浅，几个小时的尝试都不得要领。
1: 喂，师傅。
2: 哎。
1: 最近厂里说是要做一个虫草，大概轮廓的我已经做好了，然后那个细节方面稍微有点不会。
2: 这个做的时候切的话，你切少一点。
1: 好。
2: 切大。
1: 好的好的。
2: 切大的话，以后补不了啊，这对我有麻烦的啊。
1: 好。
2: 这几天你做慢一点，
1: 好的。
2: 虫草回来的时候，做不来的地方我修一下可以。
1: 好。
2: 啊。
0: 在得到师傅邱家的指导后，罗桑的压力小了许多。伴随着夜色，罗桑又继续开始了雕刻。在经过几天的打磨后，象牙玉虫草的外形虽然已经趋于完整，

构型。年轻的罗桑看着老师亲自修改和操作受益良多，通过这一次的亲身参与，他也更加明白了象牙玉雕刻的要领。而赤烈秋家也通过这样言传身教的方式，让丁青象牙玉雕刻技艺得以有序的传承。最终在经过师徒俩携手雕刻一个星期后，这件象牙玉虫草终于完成。望着几个人合力做出的作品，喜悦不自觉地洋溢在了脸上。对于他们来说，当玉石经过千百次的雕刻，不仅褪去了原石的粗粝，更勾连了岁月与记忆的相逢。也正如织机上的羊毛，木板上的刻刀，在自然之物与手艺的碰撞里，编织和篆刻着对烟火人间最美好的向往。当雪山的风掠过雄伟的山，在昌都的山川间，衣物与美食也从来都与烟火人间常伴。古老的藏族锅庄舞，在江达千百年的沿袭中，勾勒着别样的风韵，展现着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服饰文化。无论是男子的长袍、马甲、长裤，还是女子的长袍、长裙，都展现了江达人民的审美追求和生活情趣。2018年，江达服饰列入第5批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58岁的角巴，从小跟随父辈制作江达特色服装。作为江达服饰制作技艺的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他做出的江达服饰传统考究，最能代表江达服饰的特色。而每逢藏族的传统节庆，服饰的订单总是让角巴应接不暇。今天的订单不同以往，角巴的儿子扎西即将参加县文工团举办的锅庄文化进校园系列表演，他想让父亲做一套最隆重的江达服饰来参加此次的演出。不同于传统的服装定制需要繁琐的量体裁衣，宽大的江达服饰更考验师傅的经验。做了30多年江达服饰的角巴无需皮尺，仅靠双手的丈量就能精确估算出服饰所需的布料用度和体裁大小。在江达，游牧民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寒冷的气候让厚实的毡毯成为了制作江达服饰最保暖的材料。由于毡毯柔韧度差，裁剪时更难以把握尺寸的精确，缝制时布料之间需要做到完美贴合，才可以做出舒适耐用的藏装。但角巴却无需使用任何现代器械，仅凭这些毫不起眼却能代代相传的制衣工具就可以事半功倍。在暖黄的灯光下，角巴的双手如同老练的猎手，在厚重的布料上游走。针线在他的手中如同被赋予了生命，在布料上留下一道道整齐而细密的针脚。制作一件传统的江达服饰耗时耗力，往往需要一周以上。为了赶上儿子的演出，角巴丝毫没有懈怠，

0: 喝上妻子制作的一杯酥油茶，漫长的夜色里，一家人都在为儿子的成功演出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五个小时后，这件寄托着全家人希冀的江达服饰终于做好了。宽大的版型，厚重的土丝帽，这样的装扮让扎西身上散发出康巴汉子特有的威武气概。月落日升，新的一天如期而至。
1: 是不是手可以放下来了？扎西，你自己整理一下，你自己整理一下。

阳光明媚的校园里，孩子们眼睛里闪烁着对未知的好奇与渴望。郭庄舞、彩绣舞，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获得了观众肯定。三个小时的演出非常成功，而在孩子们的心里也留下了足以点燃民族文化传承的绚烂火种。姜达的毡毯藏袍是抵御严寒的铠甲，也是郭庄演出里的荣耀。而洛龙的团结点心是果腹的甜意，也是舌尖上的乡愁。作为洛龙县的旅游重镇，硕都镇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在硕都镇民族团结广场内矗立着两棵树，一棵杨树，一棵柳树，相依而生，焕发着勃勃生机。这对象征民族交融的团结树，正是由第一对藏汉联姻的夫妻种下。而这样的民族团结之情，也深深融入到了当地的饮食文化之中，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藏汉团结点心。2019年洛龙县硕都镇藏汉团结点心制作技艺被评选为昌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65岁的布茨仁正是这门手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自幼就跟随家中长辈学做团结点心的布茨仁，如今也已儿孙满堂。他的女儿央金巴珍如今也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再过几天，洛龙县将迎来一场民俗展览，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他们决定提前制作一批团结点心，为这次展览做好准备。制作团结点心的原材料无比寻常，仅仅是日常的面粉，再佐以酥油、牛奶、白糖和红糖。但这些看似寻常的材料，在时光的长河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配比，将赋予团结点心独一无二的风味。虽然材料简单，但制作却极为考究。先舀取适量面粉放入蒸笼，面粉摊的厚薄、火候的大小都影响着点心的最终口感。但这对于央金巴珍妇女

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中火慢蒸下，20分钟后，面粉熟透，散发出淡淡的麦香。接着即可倒出后，抓散备用。随后将酥油加热融化，少量多次地加入蒸熟的面粉中，双手翻搅揉搓，为点心奠定了酥软的口感。接着再依次加入白糖、牛奶，奶香与麦香交织，香味愈发浓郁。父女两人配合默契，随着不断的揉合搅拌，原本松散的食材逐渐凝聚，形成柔软而富有弹性的饼皮。接着将饼皮压入模具中，精准地刮掉多余的部分，然后轻轻敲击桌面，一个个图案精美的团结点心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从模具中脱颖而出。最后在每一个点心的中央点上寓意吉祥的红点，团结点心终于完成。它们散发着淡淡的甜香，混合着面粉的质朴，酥油的醇厚，宛如一件件珍贵的艺术品，等待着人们的品尝。当甜蜜的团结点心映衬着食客的笑脸，当民族团结广场的树影在时光中轻轻摇晃，当宽大的藏袍撑起锅庄的豪迈，一在节庆里延续火种，实在日常中传递记忆。他们从高原的古老时光走来，穿在身上是文化的模样，吃进嘴里是生活的滋味。而织与貂、衣与食、昌都的这些非遗记忆，他们或隐在山间，或藏于闹市，却从未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大家好，这里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天气消息，由于受孟湾低值系统影响，预计9月24号到28号呢，我区西南部降水强度大，具有一定的致灾风险，需要加强防范。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那曲东部、林芝、山南中部、南部、日喀则南部以及拉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到了明天白天，那曲中部、东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林芝以及昌都北部呢，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因此，公路方面预计未来24小时，我区中东部和南部境内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天气，部分路段呢，甚至会出现中等强度的雨雪过程。在这里提醒过往的朋友，提前了解前往目的地的道路状况和天气信息，确保出行安全。好了，最后请看区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多云，9到19摄氏度。桑朱兹区阵雨转多云，7到16度。色尼区阴天转小雨，2到12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9到19度。噶若区多云转阵雨，9到22度。噶尔晴0到14度。普兰多云1到15度。芒康多云4到19度。聂拉木小雨6到12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8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多云9到19度。扎什伦布寺阵雨转多云7到16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多云9到19度。羊卓雍湖阴天转多云2到14度。冈仁波齐多云1到15度。努朗林海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9到19度。桑耶寺阵雨转多云8到19度。最后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全区领导干部会议召开，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郝军辉宣布中央决定，王军正主持并讲话，胡昌生讲话。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及西藏工委办公旧址挂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里，我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6年全国科普月西藏主场活动在墨脱举行。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开幕，严金海主持。拉萨市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雪菊盛放，群众。

0: 积极融入产业采收忙。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3: 9月22号下午，全区领导干部会议召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郝军辉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主持并讲话，胡昌生讲话。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出席。王军正在讲话中说，这次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局、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工作和西藏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成效的充分肯定。我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决定，坚决落实党中央工作要求。胡昌生同志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领导经验丰富，驾驭全局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强，工作作风扎实，为人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胡昌生同志为班长的自治区党委一定会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开拓创新，奋发进取，不断开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军正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心系西藏各族人民，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引领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我到西藏工作5年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与同志们一道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上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具体化为四个创建的奋斗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长治久安的基础更加牢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科学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深化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综合治理，坚决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坚决落实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大力实施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快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强边固防的基础更加扎实，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持续。

深入开展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员干部心齐气顺、禁足干事的氛围更加浓厚，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夯实。王军正说。 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西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也离不开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班子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 在此，我由衷感谢几大班子成员和老领导、老同志的支持帮助，由衷感谢全区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和驻藏部队官兵的敬业奉献，由衷感念各族群众的辛勤劳动。5年来，我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在这段难忘的岁月里，与广大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 今后无论走到哪里，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家的信任支持，也会一如既往关注西藏的发展变化，为西藏的发展进步自豪。衷心祝愿西藏明天更加美好，衷心祝愿西藏各族人民幸福安康。胡昌生表示。 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决定，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和厚爱。胡昌生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西藏各族人民，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 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力量。胡昌生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王军正同志和自治区党委班子成员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聚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 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胡昌生说：“党中央决定我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尽快熟悉情况，扎根雪域高原，恪尽职守，夙夜在公。” 全力以赴办好西藏的事情，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任，绝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绝不辜负西藏各族人民的期待。要矢志不渝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一以贯之，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地见效，坚定不移确保长治久安，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西藏之稳服务全国治安，毫不放松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强做大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序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雪域高原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倾情倾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三个富余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极难筹盼问题，深入开展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托幼等工作，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从严从实扛牢管党治党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纠治四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胡昌生说，我将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积极依靠四大班子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各族各界、人民团体和驻藏部队作用，和衷共济，群策群力，推动全区各项事业迈上更高台阶。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省级领导同志，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西藏军区副军级以上领导同志，武警西藏总队主官，在拉萨的离退休省级领导同志，自治区党委委员、各地市党政正职、区中职部门和单位副厅级及以上干部，自治区政府驻内地各办事处、区属高校、区管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和媒体驻藏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上午，由中宣部新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及西藏工委办公旧址挂牌仪式在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这一红色阵地的成功命名，进一步丰富了我区红色教育资源，为全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搭建了重要平台。
2: 这里的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呢，既是波澜壮阔历程的鲜活见证，更是一代代在藏干部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真实缩影。我们将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深刻感悟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特殊关怀，坚定理想信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贡献中倾力量。
1: 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办公处旧址包含驻藏代表楼、西藏工委办公旧址等核心红色建筑，完整保留了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藏工作生活的历史原貌。通过珍贵实物陈列、历史场景复原、数字化展陈技术等多种方式，系统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光辉历程，生动诠释了一代代驻藏干部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是我区极具代表性的红色革命教育地标。
3: 西藏工委旧址专题展展示了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的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进军并和平解放西藏、平定叛乱、民主改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成立西藏自治区政府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实，全面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
1: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常态化面向全区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和青少年开放，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教学阵地，
4: 充分发挥基地的功能和作用，深化红色底蕴，讲好西藏红色故事，融合教学实践，提升育人实效，把红色资源纳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面向全区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5: 每年九月是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月，今年九月第四周也是法定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一系列丰富多

0: 彩的活动，以多元形式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1: 21号上午，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拉萨，千家万户月月讲，即共谱民族团结曲，同心守护幸福家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科普惠民加助农展销的多元模式，把政策宣讲、文明新风、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其实那个大特点，跟那些电子书签，那些团结的他松懈忙不难说。那面对的面对怕了团结起来的，伢到去得不给，哈上给卡什么这里生意多。
1: 在藏东昌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江达县启动。活动现场举办了民族团结进步文艺演出，各族群众以歌舞传情，共话民族团结情谊。
3: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这次编排我们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
1: 连日来，各地通过文明志愿服务、法治科普宣讲、特色文化浸润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主题活动，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基层治理，融入民生服务，融入群众生活。林芝市察隅县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事迹宣讲，引导广大群众以榜样为标杆，自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那曲市嘉黎县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集中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出人人珍惜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参与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嘉黎大地常开常盛。
5: 我们察隅县各族群众世代居住在边境土地上，大家互助和睦相处，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只有各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红。
1: 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天上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西藏主场活动在林芝市墨脱县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13个科普宣传站台，来自相关部门的科技工作者为过往群众围绕防灾减灾、应急避险、农业种养、生态保护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精准宣讲，并发放科普手册、便民科普资料。西藏农牧大学学生还带来科普短剧，
6: 活动办得很好，内容很丰富，给我们讲了很多实用的知识。
7: 三个亲子短剧主要内容是茶工艺、生态保护还有堤坝漏水这方面，希望让大家看懂科技价值，学到实用知识，拉近科研与生活的距离。
1: 活动同步启动全域科普巡展行动，科普宣讲队伍、科普流动展台、科普大篷车深入墨脱县的乡镇、村居、校园等，开展巡回展览、流动宣讲。在甘登乡小学，趣味互动实验点燃了学生们的科普热情，大家争相动手体验。机器人、机器狗的亮相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引得学生们阵阵欢呼。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不少学生亲手操作体验，现场气氛热烈。
8: 我玩了西圆正方体，还有执着的正方体，我感觉这些特别难，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去思考，动动脑筋就可以拼出它。
9: 在网络上我看到过，但是在现实中这是第一次，在老师的指导下操作了一下。机器人特别新奇，特别好玩，科技很发达，而且特别的普遍，就在我们的身边。
1: 为期一周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西藏主场系列活动，旨在把实用、易懂、接地气的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0: 接下来我们还将开展基层科技人员能力提升培训，持续常态化开展科普惠民活动，创新科普形式，丰富科普内容，拓宽科普覆盖面，让科技创新持续赋能边境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下午，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昌都市专场招聘会在昌都市举办。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前来咨询岗位信息、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络绎不绝，求职氛围火热。
11: 岗位也挺丰富的，选择也挺多的，投几份简历希望能够应聘成功。
1: 本场招聘会汇聚拉萨、山南、昌都等80多家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400个，覆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行业领域。线下设置实体招聘展位，线上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岗位云端推介，打破时空限制，充分满足各类求职群体的就业需求。
12: 目前收到的简历差不多有个40-50个，他们的专业能力也很强，普遍素质也很高，都很不错。
13: 接下来会持续开展各类招聘活动、直播带岗等等，跟踪意向人员对接就业情况，实现精准帮扶，助力各类群体高质量稳定就业。
0: 今天上午，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许成仓、张洪波、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等。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上午、下午分别进行分组审议，23号上午将进行联组会议。自治区副主席韦秀长、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次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夏克勤列席会议。
14: 金秋时节，拉萨市曲水县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雪菊迎来盛花期，连片的雪菊肆意绽放，金黄铺满田间。当地群众在这里不仅熟练掌握了雪菊的种植、管护和采摘技术，更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
1: 走进位于拉萨市曲水县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的西藏高原种业示范基地，雪菊连片金黄，花朵竞相绽放，在蓝天绿树的映衬下，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田地里，来自四季吉祥村的群众正抢抓适宜时段采摘优质橙花，丰收的喜悦挂在村民们的脸上。
15: 每到他们到年节，我都去那个做点用的，但每到过差不多，那每到其实也不有的什么，他们孙子在那里。
1: 眼下正值雪菊采收黄金窗口期，每天都有20名四季吉祥村的村民就近务工，参与集中采收。他们不仅参与雪菊的种植、管理、采摘，还熟练掌握了各环节技术，更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
15: 做这两个月子，打我固定的，是多节节月子，跟个年生打我所有的，那就低着这个的，那个也不有五险一金交个的。
1: 目前，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60亩雪菊已初步构建起了标准化种植、精细化采摘、规范化晾晒的产业链条。
16: 这些雪菊我们已经晾到3到5天的样子，然后可以达到那个包装的程度。接下来可能运到区外，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加工销售。
1: 在雪菊晾晒车间的货架上，一盘盘已经晾晒完成的金黄优质干雪菊整齐排列。从7月份陆续采摘到现在，晾晒车间已包装外运2000多斤干雪菊，采收效益同比往年都有较大提升，为公司和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16: 公司将通过选优雪菊种植品种，增加一些种植采收效益。我们还想要呢推出一些雪菊深加工的产品，通过打造特色产品，然后提高雪菊的附加值，提高产业效应。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4: 近日，拉萨市举办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演讲比赛，比赛现场来自各县区的农牧民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以质朴真挚的语言生动讲述身边的新发展、新变化、新面貌。比赛以语言为纽带，以真情聚民心，有效激发了农牧民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
0: 近日，察隅县组织人员深入各村连片种植地块，有序开展水稻、国风一号、玉米、雅玉二号等主要粮食作物理论测产及取样工作，并做好现场登记、资料留存和样本收集工作。技术人员还向农户普及田间管护等实用技术，指导农户科学开展后期田管。
14: 为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同步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线上学知识、线下练实操，不断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0: 近日，尼玛县德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投入运营，中心配备休闲娱乐、助餐服务等功能区域，面向社区老年人免费开放。后续社区将依托阵地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文体娱乐等惠民活动，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贴心服务。
1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藏东腹地昌都，在江河的千回百转和横断山脉的万千褶皱里，藏着数之不尽的文化秘藏。它们与山河共生，与岁月同行，成为承载生活的精神符号，在经纬穿梭与刀石交锋间，在衣物纹饰与糕点香气中，让匠心风骨在新时代的烟火里愈发鲜活。昌都的非遗始终与生活共生，纺织的智慧在昌都的经纬间流转千年，一蓑一织，经纬间便缠绕起高山与太阳的色彩。而类乌齐县及非遗藏毯，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的民族风格，更将这份纺织智慧推向了极致，成为铺展在藏东大地上的流动史诗。早上8点，藏毯手工艺人次巴郎家就赶到了类乌齐县城旁边的集市里。过一段时间天气即将转冷，

0: 赠毯需求将会猛增。今天他要订购一批羊毛，为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足准备。今年38岁的次八郎家，自幼就在家族的熏陶下学习藏毯制作技艺。作为类乌齐藏毯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他深知，藏毯不仅仅是一件手工制品，更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一块藏毯都承载着藏族人民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与情感。
1: 这个都我的奶奶做出来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妈妈做出来的，全部羊毛出来的这个。到我已经带3代了已经。
0: 藏毯制作费时费力，首先需要将想要纺织的图案绘制成图，这将成为这张藏毯制作的蓝本。随后将羊毛中的杂质仔细去除，拉扯成长絮，在纺锤的帮助下，一根粗细均匀的毛线得以成型。最后这些毛线在经过染色后，成为了藏毯丰富色彩的来源。红、黄、蓝、绿等鲜明的颜色相互交织碰撞，让藏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色彩美学体系。而藏毯编织是一场指尖与时光的对话，在织毯架上将毛线均匀地拉伸排列，整齐排列的经线如同等待着被赋予生命的脉络，等待着次八郎家为他们注入生命。藏毯编织的核心环节打结，是整个制作过程中的灵魂所在。参照着绘制好的图案，次八郎家运用一种古老的穿杆结扣法，双手熟练地在经线上穿梭，将各种颜色的毛线缠绕、打结、压紧、裁剪。这些毛线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将逐渐汇聚成一幅完整的图案。这种手工打结的方式，使得藏毯具有极高的密度和耐用性。一块精美的藏毯，其每平方英尺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结，这无数的结是工匠们心血的凝聚，也是藏毯能够历经岁月而不朽的秘诀。织好的藏毯厚实绵软，泛起细密的绒光，用手轻抚，仿佛能摸到高原的肌理。曾经厚实的藏毯仅仅是御寒的器物，而如今它早已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在时光里织就出关于新时代的经验蜕变。藏毯编织温暖，而在牧师的一凿一刻间，昌布的非遗技艺也独辟蹊径，在岁月中凝结出了一道傲人的风骨。起源于1676年的波罗古泽木刻，被视为西藏雕版印刷的鼻祖。2008年，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古泽刻版技艺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今年61岁的泽培正是这项古老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完整的波罗古泽木板雕刻工艺流程有近20道工序，期间只要雕刻的文字有一笔出错，则前功尽弃。而这不仅是工艺的精湛，更需要时间的磨砺。将藏文字体反贴在木板上， 反复均匀按压，直至文字清晰地拓印在木板上。最后在经历几天的阴晾后，才能迎来最为重要的雕刻。手工艺人的坚守，使得泽培对于菠萝木刻的每一个步骤都格外重视。从事木刻40多年来，从他拿起刻刀那一刻起，雕刻的血液就流淌在了他的体内。作为菠萝古泽木刻最耗费时间的工序，一部藏文典籍的雕刻通常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仅是雕刻时使用的刻刀种类就多达100多种，根据所需要的雕刻内容，每一种刀具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有时仅仅一个字就需要在刀具间切换数十次，而雕刻到复杂之处，一天仅能雕刻完成1立方厘米大小，这是对技巧和体力的双重考验。40年的雕刻生涯，在刀锋与木板的无数次触碰下，泽培的双手布满厚厚的老茧，而就是在这样的精雕细琢下，菠萝古泽木刻创造出了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如今随着菠萝木刻民族手工艺的声名远扬，来到这里找泽培老师学习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不管有多少新生，泽培都像第一次一般亲力亲为。他知道自己的肩上扛着一份传承的使命，而这些孩子们如同星星之火，代表着菠萝木刻新的希望。在成都，高原的硬木、江边的青石、山间的玉石，都能成为雕刻匠人们施展技艺的载体。其中木刻与玉石雕刻虽同属刀下功夫，却因材质秉性不同，衍生出截然不同的匠心表达。定庆县南麓的深山里，出产着中国为数不多的象牙玉。丁青象牙玉，丁青象牙玉因颜色如象牙一般洁白而得名。作为一种罕见的不可再生资源，曾有人用千年象牙难成玉，万年凝脂生牙玉的俗语来形容丁青象牙玉的珍贵。作为丁青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手工技艺的内容，象牙玉雕刻需要极致的想象力与极强的耐性。今年39岁的赤烈秋家，从小便从事象牙玉的雕刻工作，是丁青县为数不多的象牙玉雕刻技艺传承人。作为赤烈秋家最小的徒弟，今年刚满18岁的罗桑，尽管已经跟随赤烈秋家学习玉雕2年的时间，功力仍然尚浅。最近一段时间，师父赤烈秋家外出授课，为了锻炼罗桑，师父将厂里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了罗桑。这一次的雕刻任务需要将硬度极高的象牙玉原石雕刻成栩栩如生的冬虫夏草，同时赋予雕刻作品独特的艺术性。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手工精雕。对于罗桑来说，这一次的挑战充满了未知。丁青象牙玉以洁白无瑕为最佳品质，但纯白的原石并不多见。 凭借着师父传授给他的选石头经验，罗桑在反复甄选下，这块外表微黄的原石成为了他的心仪目标。原石有了，但这块原石内部是否是罗桑想要的纯白色，还需要切开后才能见分晓。

为此，罗桑专门找到了专门切玉石的师傅来替他切割。原石切割十读九书，随着切割机的缓缓放下，罗桑也紧张了起来。如果不能切出纯白的原石，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0: 伴随着石头被完整的切开，洁白的玉石展露了容貌。虽然石头不是极品的纯白色，但玉质洁净，品质上乘，用来雕刻象牙玉虫草也非常合适。按照罗桑的要求，达瓦对玉石进行了第二次切割，有了底料，罗桑也准备下一步的雕刻工作。罗桑也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玉石上比划起虫草的模样。好的玉石还需要好的雕工，象牙玉的雕刻第一步就是在原石上画出线条。在罗桑的仔细绘制下，一条冬虫夏草的轮廓便跃然于上。接着在切割机上切去边角，顺着所画线条切出轮廓，在反复的修改切割下，历经六个小时，象牙玉虫草终于有了大致的雏形。接下来则需要更为精细的微雕，而年轻的罗桑在这一步骤上经验尚浅，几个小时的尝试都不得要领。
1: 喂，师傅。
2: 啊。
1: 最近厂里说是要做一个虫草，大概轮廓的我已经做好了，然后那个细节方面稍微有点不会。
2: 这个做的时候切的话，你切少一点。
1: 好。
2: 切大。
1: 好的好的。
2: 切大的话，以后补不了啊，这都有麻烦的啊。
1: 好。
2: 这几天你做慢一点。
1: 好的。
2: 虫草回来的时候，做不来的地方我修一下可以。
1: 好。
2: 啊。
0: 在得到师傅邱家的指导后，罗桑的压力小了许多。伴随着夜色，罗桑又继续开始了雕刻。在经过几天的打磨后，象牙玉虫草的外形虽然已经趋于完整，但离完美的状态还相去甚远。今天远在拉萨的赤烈秋家终于回到了定青，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玉石厂。
3: 老师，
4: 我儿子你回来了，太开心了。
0: 在师父赤烈秋家的绘制下，虫草被更精细的构型。年轻的罗桑看着老师亲自修改和操作，受益良多。通过这一次的亲身参与，他也更加明白了象牙玉雕刻的要领。而赤烈秋家也通过这样言传身教的方式，让丁青象牙玉雕刻技艺得以有序的传承。最终在经过师徒俩携手雕刻一个星期后，这件象牙玉虫草终于完成。望着几个人合力做出的作品，喜悦不自觉地洋溢在了脸上。

0: 对于他们来说，当玉石经过千百次的雕刻，不仅褪去了原石的粗粝，更勾连了岁月与记忆的相逢。也正如织机上的羊毛，木板上的刻刀，在自然之物与手艺的碰撞里，编织和篆刻着对烟火人间最美好的向往。当雪山的风掠过雄伟的山，在昌都的山川间，衣物与美食也从来都与烟火人间常伴。古老的藏族郭庄舞，在江达千百年的沿袭中，勾勒着别样的风韵，展现着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服饰文化。无论是男子的长袍、马甲、长裤，还是女子的长袍、长裙，都展现了江达人民的审美追求和生活情趣。2018年，江达服饰列入第五批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58岁的角巴，从小跟随父辈制作江达特色服装，作为江达服饰制作技艺的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他做出的江达服饰传统考究，最能代表江达服饰的特色。而每逢藏族的传统节庆，服饰的订单总是让角巴应接不暇。今天的订单不同以往，角巴的儿子扎西即将参加县文工团举办的郭庄文化进校园系列表演，他想让父亲做一套最隆重的江达服饰来参加此次的演出。不同于传统的服装定制需要繁琐的量体裁衣，宽大的江达服饰更考验师傅的经验。做了30多年江达服饰的角巴无需皮尺，仅靠双手的丈量就能精确估算出服饰所需的布料用度和体裁大小。在江达，游牧民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寒冷的气候让厚实的毡毯成为了制作江达服饰最保暖的材料。由于毡毯柔韧度差，裁剪时更难以把握尺寸的精确，缝制时布料之间需要做到完美贴合，才可以做出舒适耐用的藏装。但角巴却无需使用任何现代器械，仅凭这些毫不起眼却能代代相传的制衣工具就可以事半功倍。在暖黄的灯光下，角巴的双手如同老练的猎手，在厚重的布料上游走。针线在他的手中如同被赋予了生命，在布料上留下一道道整齐而细密的针脚。制作一件传统的江达服饰耗时耗力，往往需要一周以上。为了赶上儿子的演出，角巴丝毫没有懈怠。喝上妻子制作的一杯酥油茶，漫长的夜色里，一家人都在为儿子的成功演出奉献着自己的力量。5个小时后，这件寄托着全家人希冀的江达服饰终于做好了。
1: 好，这是他后来注册的衣注册的衣注册是他这里对他这里的衣服。
0: 宽大的版型，厚重的土丝帽，这样的装扮让扎西身上散发出康巴汉子特有的威武气概。月落日升，新的一天如期而至。

阳光明媚的校园里，孩子们眼睛里闪烁着对未知的好奇与渴望。锅庄舞、彩绣舞，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获得了观众肯定。三个小时的演出非常成功，而在孩子们的心里也留下了足以点燃民族文化传承的绚烂火种。姜达的毡毯藏袍是抵御严寒的铠甲，也是锅庄演出里的荣耀。

而洛龙的团结点心是果腹的甜意，也是舌尖上的乡愁。作为洛龙县的旅游重镇，硕都镇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在硕都镇民族团结广场内，矗立着两棵树，一棵杨树，一棵柳树，相依而生，焕发着勃勃生机。这对象征民族交融的团结树，正是由第一对藏汉联姻的夫妻种下。而这样的民族团结之情，也深深融入到了当地的饮食文化之中，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藏汉团结点心。2019年洛龙县硕都镇藏汉团结点心制作技艺被评选为昌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65岁的布茨仁正是这门手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自幼就跟随家中长辈学做团结点心的布茨仁，如今也已儿孙满堂。他的女儿央金巴珍如今也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再过几天，洛龙县将迎来一场民俗展览，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他们决定提前制作一批团结点心，为这次展览做好准备。制作团结点心的原材料无比寻常，仅仅是日常的面粉，再佐以酥油、牛奶、白糖和红糖。但这些看似寻常的材料，在时光的长河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配比，将赋予团结点心独一无二的风味。虽然材料简单，但制作却极为考究。先舀取适量面粉放入蒸笼，面粉摊的厚薄、火候的大小都影响着点心的最终口感。但这对于央金巴珍妇女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中火慢蒸下20分钟后，面粉熟透，散发出淡淡的麦香，接着即可倒出后抓散备用。随后将酥油加热融化，少量多次地加入蒸熟的面粉中，双手翻搅揉搓，为点心奠定了酥软的口感。接着再依次加入白糖、牛奶，奶香与麦香交织，香味愈发浓郁。父女两人配合默契，随着不断的柔和搅拌，原本松散的食材逐渐凝聚，形成柔软而富有弹性的饼皮。接着将饼皮压入模具中，精准地刮掉多余的部分，然后轻轻敲击桌面，一个个图案精美的团结点心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从模具中脱颖而出。最后在每一个点心的中央点上寓意吉祥的红点，团结点心终于完成。它们散发着淡淡的甜香，混合着面粉的质朴、酥油的醇厚，宛如一件件珍贵的艺术品，等待着人们的品尝。
当甜蜜的团结点心映衬着食客的笑脸，当民族团结广场的树影在时光中轻轻摇晃，当宽大的藏袍撑起锅庄的豪迈，一在节庆里延续火种，实在日常中传递记忆。他们从高原的古老时光走来，穿在身上是文化的模样，吃进嘴里是生活的滋味。而织与貂、衣与食、昌都的这些非遗记忆，他们或隐在山间，或藏于闹市，却从未。

0: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
1: 他的下线呢？
2: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1: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3: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总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3: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
2: 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3: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
2: 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3: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3: 另外啊，
2: 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3: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2: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3: 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总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3: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2: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3: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
2: 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3: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啊？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2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美，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到台湾以后。 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你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2: 完了。
0: 政委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次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次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
1: 太钢号军舰呢？

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姓武和暗号。

0: 事，都检查过了，安全。
1: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0: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1: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耳听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的火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坐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1: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0: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1: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0: 是。

0: 吃饭咱们挑战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镇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呢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啊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把我行程拿来。
2: 是。
4: 报告。
3: 请进。
5: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3: 他怎么到码头了？
5: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5: 是。
2: 我老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收场线。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2: 怎么可能呢？
0: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事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师脑中回响：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4: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5: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4: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次长怎么了？
1: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0: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2: 是。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
1: 硝酸甘油片。
0: 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2: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是为了挡住苍狼而报应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

0: 二线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顾组长，站住啊！
2: 客气客气。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0: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
1: 啊，
0: 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3: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那是，来，你去找两个。

0: 谢谢。
1: 不客气。
2: 顾组长，
3: 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的，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
3: 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
1: 哼，是啊。
3: 嗯，
1: 李站长。
3: 嗯，
1: 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我便明说。进来。
3: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哎呀。
4: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1: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好险，
4: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加绒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1: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4: 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他尾巴。
1: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4: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了。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1: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4: 军援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1: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3: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1: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3: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1: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
3: 啊，那是那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3: 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0: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0: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1: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0: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1: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0: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1: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0: 赶紧去吧。
2: 多长时间了？
3: 七点半来的。
2: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3: 行，我这就去。

0: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0: 上。
1: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2: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3: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们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警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司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司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报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报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办法想好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香港几点？

0: 宋长，我有件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2: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1: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3: 吴次长竟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

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再邀请你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1: 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2: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1: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
2: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1: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2: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1: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2: 你们去吧。
1: 那保密局这两个人，
2: 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1: 是，卑职明白。
3: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
4: 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
5: 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0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
6: 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
5: 目前还没看到。
6: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顾正文的把柄。
5: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1: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

0: 立。
1: 大佬去中光临，宜勋不胜荣幸。
2: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愚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的。
1: 惭愧惭愧。
3: 张老
1: 啊，你好。
4: 经理分清楚。
5: 张老，我特地到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张翰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先生，莫西先生，你不早已经被其他人认过了。
1: 不好意思，
0: 就是劳烦您
1: 不要打扰我们。
0: 哎，余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1: 我没有。
0: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1: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不是。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2: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请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去休息吧。啊。

0: 屈中光临，敌军不胜荣幸。
1: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0: 惭愧，惭愧。
2: 明哥啊，
3: 一整晚都没离开我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士先生，呢杯酒已经。

0: 老师，快查。
1: 叶欣啊，你饿了吗？
0: 你饿了。
1: 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0: 车仔面。
1: 你确定吗？
0: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
1: 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0: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
4: 哎呀，
5: 有没回碰到雷？
6: 哦，

0: 被雪中号烧了那张纸吗？死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
1: 哦，这是英吉利 MI6 的手笔。
0: 什么什么 6？
1: MI6，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
0: 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
1: 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于公办了差事，取了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满载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0: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1: 吴次长才是那些公爹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
2: 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0: Thank you, sir. <音>医生说问题不大，建议24小时留院观察，要不赵处长，你们就先回吧，我陪着老师就行。
1: 我怎么可以离开这儿呢？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琏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到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
2: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琏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理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

0: 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望经理。
1: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曼经理，我去告诉他。
0: 好，我写封信给曼经理，扶我起来。除了作战建议，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他，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0: 老师啊，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报告
2: 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国荣出席并讲话。
3: 小婉，
4: 你怎么回来了？
3: 德义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4: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
3: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4: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3: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4: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3: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4: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4: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

0: 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1: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0: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
2: 时值金门鏖战之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胡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胡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
1: 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一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 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

0: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
0: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1: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丢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见无证人。
1: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0: 我走了。
2: 好。
1: 另外，请长高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1: 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0: 孩子们呢？
1: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0: 真的，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累了吧？
0: 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0: 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1: 是啊。
2: 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1: 这么贵？
2: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1: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盼望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2: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4: 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2: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4: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0: 我很想。碧桂，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
5: 月亮好明，
0: 你要相信。

0: 今晚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0: 妈妈在唱歌，
2: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3: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
0: 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冷，江水很清，
2: 就等你啊。
3: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2: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3: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得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加过？
0: 是我感动脚下有。
2: 对不起阿妹，是我吧，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
3: 我不想失约。
0: 巷口一定会有灯。

0: 会重逢，会重逢。走丢了
1: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买
2: 二秒？会重逢，
3: 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重逢
1: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3: 不用。
0: 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家。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给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给我接四处，杨处长。
2: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3: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2: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关键

0: 高，又是总裁亲点，要查的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你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

上的光斑倒映的水榭，心已蔓延。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殿下的寒意谁在躲闪，努力着挣扎。

0: 军。
1: 你俩头几天死完了，所有的文件和资料都已经被焚毁，即便剩下的价值也不大。但我们在地板下面找到了被人为损坏的电台元件，可以确认无疑的证实，那里就是共产党的交通站。
2: 果然啊。
3: 你去光兴陶器店是去通风报信的，对吧？

0: 孩子儿，我希望沈雪能够采用文明一些的方式。
1: 是。
2: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空档？
1: 我的娇子，我的娇子，娇子，
3: 秦会长，交给你了。
0: 大辉啊，还记得我在二处当处长那会儿吗？当时我们抓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叫张力，
4: 还抓到一个双面间谍叫陈山。你说我今天隔着这个玻璃看见他，奇怪了，我怎么会想到那两个人呢？

0: 你追我进来干嘛？
1: 陈洁愿意招供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你们俩之前不是同事吗？还一起并肩作战过。我本来是想，如果他不肯说，你还可以劝劝他。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听你妈。
2: 说吧，陈杰。3天前，我去关局长的办公室送文件资料，看人就会让你送去了一份机密电报。
1: 然后呢？然后，王立山把人的时候，抱走人家，就偷看了关谷区长的报告。 当年火锅店接头的时候，就已经是共党了。这些年，你一个总务科科长的身份到处搜集情报。谢处长说的那个与共党代表见面的人，就是你。你已经把这些情报交给了你的组织，是吗？
3: 是还不是？

0: 你笑是什么意思？是默认了吗？秦夫人啊，你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你误会我了。误会我了？你的意思是，你不是共党？
1: 那你为什么要偷看官复区长的报告？我这个总务科长我干够了，明白吗？我得找个机会往下，我们往上爬。 我想知道啊，关区长啊，我是能力的领导，我还想知道你和谢处长。

0: 什么秘密行动。如果我都知道这些，我就可以立功了，我就可以咸鱼翻身了。
1: 马上就要撤到台湾了，
0: 党国上下谁他娘不想当大块老奴才啊？我也想有一个算一个，结果让你不想了。林处长他不想吗？关局长不想吗？有一个算一个，我也想。

0: 他疯了吧，队长。大贵，听他说完，听他说完。
1: 他这是被电傻了吧？
2: 你的回答我并不意外，你说了你必须说的。我知道你不好对付陈杰。
3: 我是陈杰，我还是那个代号为吕伯，前赴美籍官，刺杀日本人的陈杰。但是你们是怎么对我的？太久让我都总客，司法局长官们还血光腰子，还得给他们媳妇太太买燕窝珍珠粉，我屁颠颠的去结账，还得笑脸给他们做假账。
4: 好久没听到真话了，没想到是在审讯室里。
5: 桂花凛冽，
6: 真没劲。
3: 说因为我偷看情报和文件处置我，我认了，但是因为你们自己废物抓不到中共。
7: 你别打，邱云霞，放开，不能再废话。
3: 走吧，
7: 邱云霞，给我回来。
3: 关永霞，你也别打。
0: 没有如你所愿，失望了。没事，还有明天。继续努力。

0: 围坐的极点，让我们把重庆所有的工业设施全部炸毁。
1: 恕我直言，要炸毁重庆城，就不怕背上千古罪名吗？
2: 看到我的神色犬马，腐败昏庸，看到我们为出生入死的党国早已病入膏肓，
3: 我决定把话撂下了。不管是

0: 陈浅啊，陈浅，你还真是不好对付。
1: 处长，别想了，喝点水。
0: 你之前见邱云霞审犯人的时候，看他给犯人喂过水吗？
1: 不会。怎么了？
0: 有问题啊？
1: 啊？
0: 哎呀，看来今天啊，还不是一场独角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这辣子鸡都热了3遍了，又凉了。哎，哎呀，这孩子总算回来了，你怎么又不带钥匙啊？来了来了哈！ 你是谁？你找谁呀？哎，小姑娘，这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鬼森森的？好可怕哟！这是陈浅的外婆，来给陈浅送点吃的。
1: 半夜三更送什么吃的？而且官副区长特意交代，
2: 放心，我不会进去的。要不给官副区长打个电话，这深更半夜的打电话影响他休息不合适吧？
1: 好，那就5分钟。
0: 哎，你们到底什么人呢？为什么要把我外孙给关起来啊？
1: 说了你也不懂。
0: 我不懂。
1: 我告诉你啊，欺负中国人的除了日本人就是八国联军。
0: 这都哪年了，老人家？外婆来，哎，好。陈浅啊，陈浅，你没骗我吧？哎，我怎么记得你已经中学毕业了呢？
1: 嗯，小子，你是不是又糊涂了？
3: 我是中间上着呢，
1: 这是我们学校去闹事，我就是犯了点小错误，他们给我关起来了。你忘了，上次我淘气，把我们校长自行车车给放了，还关我100。
0: 嗯，这事儿我好像记得。是吧？嗯，<笑>
1: 没事儿啊，明天就回去吧。嗯，
0: 真的。
1: 真的，明天回家呀、啊？回家。
0: 哎呀，那太好了！明天我继续给你做这个辣子鸡。哎，咱们明天做个麻辣鱼，好不好？麻辣鱼？嗯，行行啊，麻辣鱼。嗯，好，好，好，我给你麻辣鱼。那明天我就去18梯菜场，然后搞一个。
1: 山口本地鸡，再配上一斤朝天椒，怎么样？嗯，那不还是辣子鸡吗？啊，辣子鸡。哦，嗯，
0: 对，还是辣子鸡。
1: 那小阿弟吃饱了，赶紧回去吧，天也不早了。
0: 吃饱了？嗯，那我收了啊。 陈浅啊，你以后学乖一点啊！
1: 嗯，
0: 听校长的话，要不要惹校长生气，要听。

0: 话啊。
1: 放心吧啊。
0: 哎，好啦，那我走了啊。
2: 嗯，一会儿小心。
0: 哎，好嘞，明天外婆等你回家啊。
2: 哎。

0: 浅浅，希望今天的审讯能顺利。
1: 邱科长，我能先问你个问题吗？
0: 请问，
1: 你是不是从谢处长的办公室撤回了一份报告？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0: 这是一份关于共党电台的报告。
1: 那这份报告呢？
0: 交给谢处长吧。
1: 给谢处长？我说的是那份被你撤回的报告。
0: 我烧了，怎么了？
1: 为什么要烧了它呢？
0: 我们情报科都是这么处理机密文件的，你有什么疑问吗？
1: 那我可不可以大胆地推测一下，那份情报的内容是中共电台的地址？这个地址就是光生陶器店。
0: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我想起来吴若男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儿，说在邱科长的家里面有一只陶艺的花瓶，而且邱科长非常的珍爱。陶器店，陶艺花瓶，邱科长，你们说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0: 陈姐，你到底想说什么？
1: 邱科长，你没有觉得今天很奇怪吗？本来审讯是定在上午的，突然改到了下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谢处长不在？难道你就不好奇谢处长干什么去了吗？

0: 谢处长辛苦了，应该的。不好意思啊，小班长，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啊，擅自去你家参观了一下，装修确实不错，顺便呢还找到了这个，这么漂亮啊，底部还刻了个字啊，志野。
1: 陶器店的老板叫什么来着？
2: 季国明。
1: 哦，他字迹核对过了吗？
0: 啊。
1: 看来邱部长跟这个季国明认识啊。
2: 我在光生陶器店买过花瓶。
0: 哎，巧了。 这一只啊，刚好是在光生陶器店找的，做工很明显就差很多了。这也刻了个字，秋，这好像就是你的字迹吧？双方都留着刻有对方姓氏的花瓶，看来邱科长跟这个季国明关系不一般啊。
1: 我们以前谈过恋爱，
0: 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邱科长过去的感情生活特别好奇。刚才邱科长拿回那个报告，不是为了抢功，而是为了帮自己的爱人逃跑。

0: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们对我的隐私那么感兴趣吗？
1: 当然感兴趣了。啊，这两只花瓶里都插着丹桂，这也是巧合吗？
2: 还是说这是你们向对方表达爱意的一种特殊方式呢？
3: 看来秋和想说谎了，你们的爱情根本就没有结束啊。
0: 你们是怀疑我因为感情耽误了工作是吗？那看来今天的审讯我是不能胜任，那就交给关副局长和谢局长。
4: 邱科长，你今天

0: 来今天是针对我的。
1: 怎么会呢？我不针对任何人，不管你还是陈姐，都没有，我只针对真相。
2: 邱科长，不要着急嘛，坐下来慢慢说话，理是会越辩越明的。

0: 陈潜啊，你刚才讲的话我在里面听的不是很清楚，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再复述一遍吧。
1: 那天晚上我到达光生陶器店门口的时间应该是9:10左右，
2: 我看门虚掩着，按理说那个时间应该打烊了。我进去之后店堂里面没有一个人，所以我好奇就上了楼，楼上还是没人，但是整个房间都有快速撤离的痕迹，火盆里还有烧成灰的文件。然后我就在楼上发现了那个刻着秋字的花瓶，我听到楼下有声响，结果就和邱科长见面了。
3: 就是在你到达之前，陶器店的老板他已经接到了消息，
0: 逃离了这个地方，对吧？
2: 是的。
4: 从现场痕迹看来，齐国明撤离的时候很仓促，想必应该是有人刚刚跟他通风报信。老汤啊，也招供了他篡改报告的事，但老汤跑，估计也会第一时间联系的。推测差不多9吧。
5: 谢处长，你怎么会怀疑？
6: 谢处长，你有证据吗？
4: 9左右你在哪儿？
6: 办公室。
4: 谁能证明？
6: 于娜，我在走廊碰到他了。
4: 在办公室有打电话吗？
7: 我办公室所有电话的进出都能查到记录。
2: 查也查不到的，邱科长这么谨慎，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呢？我觉得邱科长应该用的是他最擅长的，也是最容易隐蔽的方式，电台。邱科长，能不能再辛苦你一趟，去把那天晚上9左右情报科值班人员所有接获的电报全部拿过来，我相信一定会派得上用场。
4: 没问题。
2: 邱科长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美国军用的发报机，大家都以为这是邱科长平时做研究用的，其实那台机器是随时都可以发报的。邱科长应该清楚，每天有很多来历不明的情报都被扔在了资料堆里无人问津，
1: 如果邱科长不过问的话根本就没有人知晓。

0: 应该就是这一封了。你们已暴露，抓捕人员正前往，请火速撤离。
1: 你说这封电报是我发的，有证据吗？
2: 邱科长曾经给我们做过培训，所以邱科长的发报习惯我有观察过。他的发报频率很快，粘着时间很短，而且他喜欢用中指和无名指交替发报，力度会有一些变化。
3: 这个简单，只要问一下晚上监听电台的人员，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情况。
2: 如果邱科长还是不愿意承认的话，那这份电报最后的两个字就出卖了你自己。因为邱科长用的是通用的摩斯电码，所以邱科长怕担心季国明接到电报以后不能确信电报的来源，没有及时撤离，所以他的这份电报的最后加上了一个季国明可以信任，而且是他们两个才知道的暗码。丹桂

0: 明白了，原来邱科长是假装去抓鸡过敏，实则是为了拿回这只刻有自己名字的花瓶啊。
1: 邱科长肯定没有想到会在那儿碰到我，
2: 所以他就演了一出抓捕我的戏码，把这盆脏水泼到了我身上。
0: 他们俩现在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解释一下吧。

0: 关副局长，啊，我错了，错在哪儿？是不是现在已经后悔做了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女人。 总是很难过感情这一关的。关于这件事情，我需要跟你解释一下。
1: ，
2: 就。
0: 关副局长，真不应该见了。
2: 不是，
0: 我现在需要一辆车。
2: 有，车有。
0: 如果你配合，我是个讲信用的人。
2: 好，
0: 我还会让你回来继续当你的关副局长。
2: 好，配合。

0: 喂，
1: 科长，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0: 背叛党国，背叛我们的信仰。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对于你，
1: 对于我，对于重庆，
0: 对于中国，它是正确的。
2: 说实话，我是无所谓。即便是去了台湾，那么个弹丸之地，僧多粥少，我也没得混。
3: 就是可惜了你，以你的才华和
2: 技术，本来应该是有一片美好的明天。
0: 去台湾又能怎么样？现在成败已成定数，将来也是这样。如果要复兴民族，我们只能舍弃我们现在的他。
1: 既然我们做不好，
0: 那就把希望留给共产党吧。
2: 科长，你是知道的，既然现在这样，我们一起走吧。
0: 不，你先走，我留下来。
2: 为什么？
0: 这样把握更大一点。
2: 但是谢东天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我担心你的安危。
0: 我把事情推给你，这样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0: 芊芊，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猜到我会联系你吧？应该说，今天你的戏演得不错，但更让我敬佩的是，你明明已经怀疑我，却依然扛住了酷刑，而且一个字都没说。我想你已经意识到，我对你所做的一切，审讯也好，电刑也罢，都是另有目的的。虽然你不清楚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你能确信，这是我对你的试探和考验。你过关了，但一切才刚刚开始。在淘气店遇见你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你也是想和我做同样的事情。但谢冬天已经赶到了，在那种情况下，我只能将你先抓捕。我想你也清楚，即使你再能言善辩，也无法洗清自己的嫌疑。还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吗？当一名间谍被怀疑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死而复生，想要完成你潜伏的任务，只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出现一个比你嫌疑更大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我。我也许不太懂得你的信仰，你的主义，但是国民党的腐败昏庸这么多年，我深有体会。而且我相信季国民，也相信你，两个我最相信的人的选择，我想是不会有错的。不过怎么找到我才是潜伏中共的证据，还得靠你自己。这也算是我对你最后的一次测试吧。如果你赢了，你也不用为我担心，我一定有办法自己逃脱。关副局长，您下车吧。
1: 下。
0: 下吧。
1: 就让你这。
0: 你是怕我说话不算数吗？
1: 连你都头版骨颤打了，我还能想。

0: 相信谁。
1: 其实无条件的相信一个人是件幸福的事情，可惜你没有体验过。
0: 酋长，给党国工作这么多年，我谁都不敢相信。
1: 相信我一次，你下车吧。
0: 当心走火了，
1: 关副区长。
2: 哎，
1: 生日快乐！哎哎

0: 你谁呀？来到店里当然就是顾客了。啊，想买东西啊？嗯，不好意思，店里有点乱，正在大扫除呢。你是这里的老板？是啊，是啊。嗯，你们大扫除的话，那就没法做生意了。马上就整理好了，很快。那我下次再来。哎，等一下。
1: 我有话要跟你说，钱开枪，没看清，阳台上陶罐被打碎了，
2: 陶罐，
1: 哎，这里有问题，
2: 姑娘，你是要去陶器店买东西吗？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

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

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藏东腹地昌都，在江河的千回百转和横断山脉的万千褶皱里，藏着数之不尽的文化秘藏。它们与山河共生，与岁月同行，成为承载生活的精神符号。在经纬穿梭与刀石交锋间，在衣物纹饰与糕点香气中，让匠心风骨在新时代的烟火里愈发鲜活。昌都的非遗始终与生活共生，纺织的智慧在昌都的经纬间流转千年，一蓑一织，经纬间便缠绕起高山与太阳的色彩。而类乌齐县及非遗藏毯，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的民族风格，更将这份纺织智慧推向了极致，成为铺展在藏东大地上的流动史诗。早上8点，藏毯手工艺人次巴郎家就赶到了类乌齐县城旁边的集市里。过一段时间，天气即将转冷，到时藏毯需求将会猛增。今天他要订购一批羊毛，为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足准备。今年38岁的次巴郎家，自幼就在家族的熏陶下学习藏毯制作技艺。作为类乌齐藏毯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他深知，藏毯不仅仅是一件手工制品，更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每一块藏毯都承载着藏族人民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与情感。
1: 这个都我的奶奶做出来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妈妈做出来的，全部羊毛出来的这个。到我已经带3代了已经。
0: 藏毯制作费时费力，首先需要将想要纺织的图案绘制成图，这将成为这张藏毯制作的蓝本。随后将羊毛中的杂质仔细去除，拉扯成长絮，在纺锤的帮助下，一根粗细均匀的毛线得以成型。最后这些毛线在经过染色后，成为了藏毯丰富色彩的来源。红、黄、蓝、绿等鲜明的颜色相互交织碰撞，让藏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色彩美学体系。而藏毯编织是一场指尖与时光的对话，在织毯架上将毛线均匀地拉伸排列，整齐排列的经线如同等待着被赋予生命的脉络，等待着次巴郎家为他们注入生命。藏毯编织的核心环节打结，是整个制作过程中的灵魂所在。参照着绘制好的图案，次巴郎家运用一种古老的穿杆结扣法，双手熟练地在经线上穿梭，将各种颜色的毛线缠绕、打结、压紧、裁剪，这些毛线紧密地排列在一起。

将逐渐汇聚成一幅完整的图案。这种手工打结的方式使得藏毯具有极高的密度和耐用性。一块精美的藏毯，其每平方英尺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结。这无数的结是工匠们心血的凝聚，也是藏毯能够历经岁月而不朽的秘诀。织好的藏毯厚实绵软，泛起细密的绒光，用手轻抚，仿佛能摸到高原的肌理。曾经厚实的藏毯仅仅是御寒的器物，而如今它早已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在时光里织就出关于新时代的经验蜕变。藏毯编织温暖，而在牧师的一凿一刻间，昌布的非遗技艺也独辟蹊径，在岁月中凝结出了一道傲人的风骨。起源于1676年的波罗古泽木刻，被视为西藏雕版印刷的鼻祖。2008年，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古泽刻版技艺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今年61岁的泽培正是这项古老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完整的波罗古泽木板雕刻工艺流程有近20道工序，其间只要雕刻的文字有一笔出错，则前功尽弃。而这不仅是工艺的精湛，更需要时间的磨砺。将藏文字体反贴在木板上，反复均匀按压，直至文字清晰地拓印在木板上。最后在经历几天的阴晾后，才能迎来最为重要的雕刻。手工艺人的坚守，使得泽培对于波罗木刻的每一个步骤都格外重视。从事木刻40多年来，从他拿起刻刀那一刻起，雕刻的血液就流淌在了他的体内。作为波罗古泽木刻最耗费时间的工序，一部藏文典籍的雕刻通常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仅是雕刻时使用的刻刀种类就多达100多种。根据所需要的雕刻内容，每一种刀具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有时仅仅一个字，就需要在刀具间切换数十次。而雕刻到复杂之处，一天仅能雕刻完成1立方厘米大小。这是对技巧和体力的双重考验。40年的雕刻生涯，在刀锋与木板的无数次触碰下，泽培的双手布满厚厚的老茧。而就是在这样的精雕细琢下，波罗古泽木刻创造出了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如今随着波罗木刻民族手工艺的声名远扬，来到这里找泽培老师学习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不管有多少新生，泽培都像第一次一般亲力亲为。他知道自己的肩上扛着一份传承的使命，而这些孩子们如同星星之火，代表着波罗木刻新的希望。在昌都，高原的硬木、江边的青石、山间的玉石，都能成为雕刻匠人们施展技艺的载体。其中木刻与玉石雕刻虽同属刀下功夫，却因材质秉性不

衍生出截然不同的匠心表达。定庆县南麓的深山里，出产着中国为数不多的象牙玉。丁青象牙玉，丁青象牙玉因颜色如象牙一般洁白而得名。作为一种罕见的不可再生资源，曾有人用千年象牙难成玉，万年凝脂生牙玉的俗语来形容丁青象牙玉的珍贵。作为丁青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手工技艺的内容，象牙玉雕刻需要极致的想象力与极强的耐性。今年39岁的赤烈秋家，从小便从事象牙玉的雕刻工作，是丁青县为数不多的象牙玉雕刻技艺传承人。作为赤烈秋家最小的徒弟，今年刚满18岁的罗桑，尽管已经跟随赤烈秋家学习玉雕2年的时间，功力仍然尚浅。最近一段时间，师父赤烈秋家外出授课，为了锻炼罗桑，师父将厂里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了罗桑。这一次的雕刻任务需要将硬度极高的象牙玉原石雕刻成栩栩如生的冬虫夏草，同时赋予雕刻作品独特的艺术性。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手工精雕。对于罗桑来说，这一次的挑战充满了未知。定青象牙玉以洁白无瑕为最佳品质，但纯白的原石并不多见。凭借着师父传授给他的选石头经验，罗桑在反复甄选下，这块外表微黄的原石成为了他的心仪目标。原石有了，但这块原石内部是否是罗桑想要的纯白色，还需要切开后才能见分晓。成败就在这一刀之间。为此，罗桑专门找到了专门切玉石的师傅来替他切割。原石切割10读9书，随着切割机的缓缓放下，罗桑也紧张了起来。如果不能切出纯白的原石，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伴随着石头被完整的切开，洁白的玉石展露了容貌。虽然石头不是极品的纯白色，但玉质洁净，品质上乘，用来雕刻象牙玉虫草也非常合适。按照罗桑的要求，达瓦对玉石进行了第二次切割，有了底料，罗桑也准备下一步的雕刻工作。罗桑也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玉石上比划起虫草的模样。好的玉石还需要好的雕工，象牙玉的雕刻第一步就是在原石上画出线条。在罗桑的仔细绘制下，一条冬虫夏草的轮廓便跃然于上。接着在切割机上切去边角，顺着所画线条切出轮廓。

0: 反复的修改切割下，历经六个小时，象牙玉虫草终于有了大致的雏形。接下来则需要更为精细的微雕，而年轻的罗桑在这一步骤上经验尚浅，几个小时的尝试都不得要领。
1: 喂，师傅。
2: 啊。
1: 最近厂里说是要做一个虫草，大概轮廓的我已经做好了，然后那个细节方面稍微有点不会。
2: 这个做的时候切的话，你切少一点。
1: 好。
2: 切大。
1: 好的好的。
2: 切大的话，以后补不了，这对我有麻烦的啊。
1: 好。
2: 这几天你做慢一点。
1: 好的。
2: 虫草回来的时候，做不来的地方我修一下可以。
1: 好。
2: 啊。
0: 在得到师傅邱家的指导后，罗桑的压力小了许多。伴随着夜色，罗桑又继续开始了雕刻。在经过几天的打磨后，象牙玉虫草的外形虽然已经趋于完整，但离完美的状态还相去甚远。今天远在拉萨的赤烈秋家终于回到了定青，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玉石场。
3: 老师，
4: 哦，老师你回来了，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0: 在师傅赤烈秋家的绘制下，虫草被更精细的构型。年轻的罗桑看着老师亲自修改和操作，受益良多。通过这一次的亲身参与，他也更加明白了象牙玉雕刻的要领。而赤烈秋家也通过这样言传身教的方式，让丁青象牙玉雕刻技艺得以有序的传承。最终在经过师徒俩携手雕刻一个星期后，这件象牙玉虫草终于完成。望着几个人合力做出的作品，喜悦不自觉地洋溢在了脸上。对于他们来说，当玉石经过千百次的雕刻，不仅褪去了原石的粗粝，更勾连了岁月与记忆的相逢。也正如织机上的羊毛，木板上的刻刀，在自然之物与手艺的碰撞里，编织和篆刻着对烟火人间最美好的向往。当雪山的风掠过雄伟的山，在昌都的山川间，衣物与美食也从来都与烟火人间常伴。古老的藏族锅庄舞，在江达千百年的沿袭中，勾勒着别样的风韵，展现着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服饰文化。无论是男子的长袍、马甲、长裤，还是女子的长袍、长裙，都展现了江达人民的审美追求和生活情趣。2018年，江达服饰列入第五批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58岁的角巴，从小跟随父辈制作江达特色服装，作为江达服饰制作技艺的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他做出的江达服饰传统考究，最能代表江达服饰的特色。而每逢藏族的传统节庆，服饰的订单总是让角巴应接不暇。今天的订单不同以往，角巴的儿子扎西即将参加县文工团举办的锅庄文化进校园系列表演，他想让父亲做一套最隆重的江达服饰来参加此次的演出。不同于传统的服装定制需要

0: 要繁琐的量体裁衣，宽大的江达服饰更考验师傅的经验。做了30多年江达服饰的脚疤无需皮尺，仅靠双手的丈量就能精确估算出服饰所需的布料用度和体裁大小。在江达，游牧民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寒冷的气候让厚实的毡毯成为了制作江达服饰最保暖的材料。由于毡毯柔韧度差，裁剪时更难以把握尺寸的精确，缝制时布料之间需要做到完美贴合，才可以做出舒适耐用的藏装。但脚疤却无需使用任何现代器械，仅凭这些毫不起眼却能代代相传的制衣工具就可以事半功倍。在暖黄的灯光下，脚疤的双手如同老练的猎手，在厚重的布料上游走。针线在他的手中如同被赋予了生命，在布料上留下一道道整齐而细密的针脚。制作一件传统的江达服饰耗时耗力，往往需要一周以上。为了赶上儿子的演出，脚疤丝毫没有懈怠。喝上妻子制作的一杯酥油茶，漫长的夜色里，一家人都在为儿子的成功演出奉献着自己的力量。5个小时后，这件寄托着全家人希冀的江达服饰终于做好了。宽大的版型，厚重的土丝帽，这样的装扮让扎西身上散发出康巴汉子特有的威武气概。月落日升，新的一天如期而至。
1: 可以放下来了，扎西，你自己整理一下，

阳光明媚的校园里，孩子们眼睛里闪烁着对未知的好奇与渴望。锅庄舞、彩绣舞，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获得了观众肯定。三个小时的演出非常成功，而在孩子们的心里也留下了足以点燃民族文化传承的绚烂火种。江达的毡毯藏袍是抵御严寒的铠甲，也是锅庄演出里的荣耀。

洛龙的团结点心，是果腹的甜意，也是舌尖上的乡愁。作为洛龙县的旅游重镇，硕都镇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在硕都镇民族团结广场内，矗立着两棵树，一棵杨树，一棵柳树，相依而生，焕发着勃勃生机。这对象征民族交融的团结树，正是由第一对藏汉联姻的夫妻种下。而这样的民族团结之情，也深深融入到了当地的饮食文化之中，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藏汉团结点心。

2019年洛龙县硕都镇藏汉团结点心制作技艺被评选为昌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65岁的布次仁正是这门手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自幼就跟随家中长辈学做团结点心的布次仁，如今也已儿孙满堂。他的女儿央金巴珍如今也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再过几天，洛龙县将迎来一场民俗展览，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他们决定提前制作一批团结点心，为这次展览做好准备。制作团结点心的原材料无比寻常，仅仅是日常的面粉，再佐以酥油、牛奶、白糖和红糖。但这些看似寻常的材料，在时光的长河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配比，将赋予团结点心独一无二的风味。虽然材料简单，但制作却极为考究。先舀取适量面粉放入蒸笼，面粉摊的厚薄、火候的大小都影响着点心的最终口感。但这对于央金巴珍妇女来说早已驾轻就熟。中火慢蒸下20分钟后，面粉熟透，散发出淡淡的麦香，接着即可倒出后抓散备用。随后将酥油加热融化，少量多次地加入蒸熟的面粉中，双手翻搅揉搓，为点心奠定了酥软的口感。接着再依次加入白糖、牛奶，奶香与麦香交织，香味愈发浓郁。父女两人配合默契，随着不断的柔和搅拌，原本松散的食材逐渐凝聚，形成柔软而富有弹性的饼皮。接着将饼皮压入模具中，精准地刮掉多余的部分，然后轻轻敲击桌面，一个个图案精美的团结点心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从模具中脱颖而出。最后在每一个点心的中央点上寓意吉祥的红点，团结点心终于完成。它们散发着淡淡的甜香，混合着面粉的质朴、酥油的醇厚，宛如一件件珍贵的艺术品，等待着人们的品尝。当甜蜜的团结点心映衬着食客的笑脸，当民族团结广场的树影在时光中轻轻摇晃，当宽大的藏袍撑起锅庄的豪迈，一在节庆里延续火种，实在日常中传递记忆。他们从高原的古老时光走来，穿在身上是文化的模样，吃进嘴里是生活的滋味。而织与貂、衣与食、昌都的这些非遗技艺，他们或隐在山间，或藏于闹市，却从未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俩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一个人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5: 是，
4: 拿弓失手，我死灵不也完蛋。
6: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阵。
7: 撤？往哪撤？你出城必死，为了不断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8: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我们还是把指挥部搬出去吧。
1: 安县主啊，到太湖龙湾镇一战，你立了一大功，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
0: 报告军长，龙湾镇一战，古人早就替我总结过了。古人曰：兵不厌诈，不战而屈人之兵。
1: 我只是跟敌人玩了一把变脸的鬼把戏，没什么好总结的。我倒是对咱们攻打七里坪有些想法。
0: 来说说看。
1: 您看看，您看看地图，现在敌人已经部署了14个师、4个旅的兵力啊！这样的兵力是我们的10倍，打得赢打，打不赢硬打。 这不是自找死路吗？那依你看应该怎么办呢？军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一时冲动，我要跟地主老财拼命，后来被我爹给摁住了。回头想一想，我觉得当时幸亏我爹把我拦住了，要不然我早就没命了。现在啊，上级那个指挥作战的首长就跟我当年一样，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是啊。
0: 打了胜仗，有些人头脑发热，不冷静了，还想打大仗，啊，不是吗？
1: 对呀，军长，我觉得孙武说得好，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武则攻之，不弱则能避之。虽然说我们现在红军是打了一些胜仗，可是并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啊！别忘了，现在在鄂豫皖地区，主要的中心城镇还在敌人手里。

0: 那些交通要道都被敌人控制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攻的话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撤出战场。
1: 你这年轻轻的挺成熟嘛，怪不得吴正梅那么器重你。哎，你这在哪儿学的孙子兵法？
0: 报告军长，我是关禁闭的时候在柴房里学的。哦，不，是跟着首长打仗，边总结边学习的。
1: 少跟我来这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战场是最好的课堂。
0: 是。
2: 报告徐军长，省委转来中央军事命令。
1: 念。
2: 是。命令如下：中央完全不能同意红二十五军吴焕先、戴吉英、徐海东从七里坪撤围的请示。省委命令你们坚持围攻七里坪，不得有丝毫动摇。你们若与这一目标相违背，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报告完毕。
0: 不，我说上级指挥作战的是谁呀？军长，什么叫右倾机会主义？
1: 啊，右倾机会主义，他们就是左倾冒险主义，这要害死人的。
0: 啊，对，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太冒险了。
3: 不。报告徐军长，我们在七里坪周边作战已经快二十多天，附近老百姓再也挣不出粮食了，部队有断粮的危险。目前大多数连队已经开始以野菜、树叶代粮。
1: 等吴政委回来，我们商量个对策吧。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韩先生说，要不是你，我这条命就完了。
1: 保住军长，就是保住我红袄25军。中央做出这样的错误决定，不知道徐氏多少同志。
0: 你，赶紧通知参谋长，敌人肯定是反包围我们的。传我的命令，
2: 部队马上撤出120师。
3: 是。
2: 参谋长，通知来电。
3: 红军25军军部已经灰飞烟灭了。好，我就说嘛，这红军的骨头能有飞机炸弹影？哎，电报发射通知，参谋长罗师长建议他的265旅从黄安县城出发，进攻东龙山。同时，7里坪的206师七出126师截断共军截我的敌压后路。126师，灯笼山。
4: 共军的坟墓，于参谋，
5: 等。
4: 在此发报，向省委提出撤围建议。告诉省委，七师4师弹药已经打光了，战士们正在入伏。其他部队也将要待定。再不撤围，将全军覆没。他妈的，这帮左倾机会主义者，净是瞎指挥。
5: 参谋长。
3: 您坐镇七里坪，调动着10几个师旅的兵力，这阵还真有点总司令的意思。
5: 什么总司令？
3: 你以为这帮人真听我的？这共军啊，就像一匹骆驼，他们就像一匹匹狼，都想撕咬他们一口。
5: 咱们13师冒拼杀了5个肘子，
3: 你看他们谁来帮忙？谁来了？
5: 头熟了，各路神仙啊，都来摘桃。
3: 大师，熊二在七十一旅怎么样？炮兵改步兵了，在步兵连里当连副。这听说还是炮一响就能救。
5: 哼！
3: 哎呀，他还是适合当炮兵。回头想办法，给他弄回来。
5: 是。
4: 邱局长啊，这样，我带73师从山上往下打，你带其他部队想办法突围，咱们分头行动。

0: 协助我们出山的退路。吴政委已经带领73师往东面山头、西面山头向下朝敌人背后打，你带领部队冲入山谷，一边撕开口哨，一边堵着敌人向下撤，掩护大部队冲出敌人的火力网。
1: 明白，
0: 行动。

0: 前面的路线，
1: 最后的一个红军了。
0: 命令：39旅、41旅，不惜一切代价。

0: 下来讨论一下七里坪失败的原因。我们跟敌人相持43天，伤亡了3000余人。七里坪要不撤围，全军就要报销掉了。
1: 请进。
2: 总参谋同志，
1: 你好，来坐坐坐，坐。
3: 身为沈泽民同志啊，让我起草一封与中央的联络文件，
1: 来拿给你来看看。
3: 七里坪失利后，我们与中央的联系也中断了。目前，敌人大量增兵扼用啊，形势是越来越严重。我们得想办法与上海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2: 是啊，程方武同志啊，是我们省委和红二中的这个大知识分子。刘伯阳，对上海的文化知识界呢又很熟悉，这样可以点他的身份，他去了最合适了。
0: 精干的警卫分队来护送程方武同志去上海。此事关系重大呀，应该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带领小分队穿过戒备森严的敌占区，将程方武同志送往广水火车站。你看派谁去合适？
2: 关天仇。
0: 对，政委点的将啊，就是他了。
4: 关键是老徐啊，
2: 你早就选好他了啊！

0: 二哥，我们还想着这进城能不能碰上你呢。
1: 是啊是啊是啊，哎呀，真是巧，二哥。

0: 请啊，走吧。
1: 真是有缘千里难相会呀、啊！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2: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1: 想请你帮个忙。
2: 什么忙？
1: 这位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啊，能不能从你们这儿坐火车走？
3: 先生，这个熊连长跟我关系可好了，我们交情很深的。
2: 谢谢大兄，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莫要再提。
1: 不提不提不提不提。这个忙能不能帮啊？到底
2: 这个忙帮了。
0: 够朋友，来，我敬你一杯啊！
2: 我们说好了，从此以后咱们两不相欠。
1: 两不相欠，两不相欠。只要你愿意帮这个忙，怎么着都行啊！来，熊连长，我敬你一杯，也借这杯宝酒为先生饯行。
4: 熊连长，有劳。
5: 谢谢啊。
6: 哎，等会儿，谁呀？
7: 哎，干嘛？
6: 哎呦，你什么事儿？
8: 瞎了眼了是吧？没看见我带着呢？
6: 是是是，
8: 吴参谋长的亲戚，放人。
6: 是是，放行放行放行，
8: 快点快点快点。
0: 先生，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吧，
9: 这次别过，
0: 一路平安，
9: 后会无期。
0: 我就不跟你经理了。

0: 下一次再见了你，我把你的宝贝还给你。
1: 还是不见面的好。咱们都说好了，从此以后两不相见。
0: 你说你这个人吧，挺大的个子，说话不算数，你不说回家看老娘种地吗？咱们就成了这人皮了。
1: 如果再让我在战场上遇见你，我可就不客气了。
2: 再见面时就是你死我活。
3: 好啊，
4: 哥，上车了。
3: 好了，
4: 熊连长，
3: 多谢了，我告辞了。

0: 看到没？一个炮兵打炮最关键的就是把仰角和视角调好了。
1: 报告，一位长官找你。
0: 长官？
2: 二哥，
0: 继续操练，呲眼儿。
2: 哎呀，哎呀，二哥，
0: 兄弟。少尉连长，
2: 这不是全靠咱们大哥照顾吗？你不也如愿了吗？炮兵连长，
0: 啥炮兵连长不炮兵连长的？你瞅瞅这些炮啊，你再瞅瞅这些兵，真的要打起仗来啊，把他们带的都白瞎了。
2: 二哥，别说你这多日不操炮，出手还真是不凡呢。
0: 我在步兵都待了两年半了，手都生了。
2: 哎，二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咱们大哥要正式升任师参谋长。
0: 这大哥是谁？大哥那是蒋委员长派出去喝过洋墨水回来的，真正的嫡系，对不对？啊，他升得快，那是理所。

0: 啊，今晚不能走了啊！二哥，请你喝酒啊！
1: 好，哎，二哥，
0: 以后打仗要注意点。
1: 怎么了？别再让共军给抓了。
0: 今晚酒取消。
2: 别，二哥。
3: 向右看齐，向前看，第一个出来。哎呀，跟你说啊，打仗不积极，找不着媳妇儿啊。第二个，
4: 白连中，
3: 到。军长，
4: 干什么呢？
3: 报告，我闹着玩呢。
4: 你这么一个好连长，留在军部做警卫工作，瞎了好材料。怎么样，想不想去作战部队啊？
3: 报告首长，我还想跟着军长多长长见识。
4: 不说实话，跟着我没仗打，你心里早就憋不住了吧？
3: 有那么一点点。
4: 行了，收拾东西去河南罗山，给我打一场胜仗，为第五次反围剿开个好头啊！
3: 真的？太好了，军长，我们都盼着打回湖北呢，拿下罗山，掉头就是鄂东北。
4: 你小子就想回湖北？
3: 是。

0: 是你啊，
1: 都别动啊，别开枪，这是亲戚，我是他二哥。
0: 什么二哥？举手，举手来，韩连长，你小子终于落我手上了。韩连长，韩连长，
2: 哎，来了，
0: 韩连长，
2: 怎么样？车上什么货？啊，我看看。
0: 哎，啊，熟人。
2: 哎呀，我说伙计，这才几天不见，你又想咱们了。
1: 那车后面有炮，车上还有炮弹，
2: 迫击炮。
1: 对对，
0: 还有狙击。
2: 快快快快，往下搬，快点往下搬。
3: 哎呀，太好了，
1: 都给你们，拿走吧。哎，
3: 你上哪儿啊？
1: 这炮弹都给你们了，我走了呀。
3: 这炮是有了，可是怎么打啊？我还得请教请教你。
1: 走走，不是这东西都给你们了，我走
3: 了。走的，
2: 走，快点，
0: 先走。来，大家站好，你们都看一看，我们红军啊，每到一个地方都帮助老百姓做好事做善事。熊二，你熊二都被我们红军逮着好几回了，好意思吗？
4: 红军不是有政策吗？不愿意留下来的发路费让人回家。
0: 哎，你
2: 我上一回给你发路费了，你回家了吗？
0: 连长，现在所有战士经过一会儿。

0: 教育，大部分都愿意参加他们红军了，就剩他了，文武。
1: 男子汉大丈夫，一个唾沫一个坑，一仆不从二主。
0: 说得好，
1: 说明你有骨气啊。我理解，但是我想跟你说，你熊二啊是个炮兵的人才，我们红军非常需要你，你再考虑考虑好不好？
2: 好，
1: 就这么定了。我们34名新同志从今天开始都加入红军，明天给你们发枪发服装，好不好？
0: 报告。
1: 说，
0: 我没同意留下。
3: 哎，你个熊二，不识抬举是吧？
0: 我在跟这位长官讲话。
3: 你，
1: 哎，熊二，你看这样行不？你呢，暂时留下来，帮我们训练一个炮兵排。等新兵训练完了，我送你走，好不好？
0: 我就是要回家。
3: 连长，别跟他废话了，让我一枪崩了他算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0: 红军有政策，不枪杀俘虏。
1: 管军州。
3: 走，
1: 给他发钱。
3: 发钱？
1: 让他走。
3: 咱哪有钱啊？
4: 报告连长，上级将我们缴获的迫击炮留给我们连一门，缴获的银元发给我们每人一块，共有68块，还有26支长枪。
1: 好，知道了。这不有了吗？来，咱们连的老同志啊，这样，把上级奖励给咱们这个大洋啊，先分给新同志，好不好？
5: 好。
1: 行了，
5: 是啊，
1: 68块，34个人，正好，也是两块。
3: 连长，他要走，就剩33个人了。
1: 你不得给他发路费啊？
3: 凭什么呀？
1: 滚！

星儿，你可信了我这门迫击炮啊，黄油都没干。还有这个，我本来打算这次把它还给你，你说你都回家种地了，要它干什么呀？我想告诉你，没有你熊二，我红军

0: 口不让。
1: 来吧。
0: 连长，你要是把他放了，他还得回去当国民党，到时候得害死咱们多少战士啊！上次他一发炮弹，打死咱们多少人啊！
2: 把他放下，
0: 我杀了他，算是给所有战士报仇。
3: 把刀放下，我的命令你也不听了吗？
1: 今天不杀他，你会后悔的。
3: 你要杀了他，我才后悔呢。言而无信，非君子，你懂吗？滚蛋！

0: 我们这些人对成天什么都不懂，对不住啊。要么，算了算了，走吧走吧走吧，
1: 多谢。

0: 哎，军中，
1: 哎，来了，
0: 快快快，你看谁回来了？
1: 你小子回来了。
0: 好了好了，什么也别说了啊，给他发军章，别入炮班，任班长。
1: 你也不问问他为啥回来，你就
0: 问什么问呢？回来了就是好同志，少废话。
1: 走吧，连长就是连长，排长终究就是一个排长。嘿，你小子！
0: 哎呀，不用了啊！熊二同志，欢迎你，赶紧换衣服吧。
1: 是。啊？
0: 局长，给他发支枪，从现在开始，跟大家一样，该站岗站岗，该执勤执勤。啊？
1: 是。

0: 还有希望的。
1: 你现在这胆子可够大了啊！你就不怕这熊二把这炮口对准你，跟你玩命啊？他是玩物分子。我相信他。
2: 那你得问问他为什么回来啊？
3: 听他说什么，都不如看他怎么行动。熊二，站岗的
1: 是，
4: 不错，挺精神的。
1: 哎，我说你个熊二，怎么你还穿着靴子？我们红军讲究是官兵平等，连吴政委都没穿靴子，怎么就你特殊啊？
5: 行了，我知道。既然当了红军嘛，那就得跟大伙儿一样。连长啊，下了岗我就把鞋换了，好吧？
4: 好，完全可以。关继昭啊，你可得好好学学。你看熊二同志觉悟多高啊，是不是？毕竟是有文化的人啊，有什么问题这么一说，你看这儿就通了。熊二同志，现在咱们不想家了吧？啊，
5: 连长，您敬我一尺，我就还你一丈。跟您说句心里话吧，我心里就想着帮着红军培养几个迫击炮手，打几个胜仗。
4: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但是我还是要回家，我家里还有老人呢，行吧？
3: 行，我们能理解。你是个讲孝道的人啊，我觉得孝顺的人就是好人。
4: 不过呢，你要是在我们这长了，我担心呐，你都舍不得走了。
5: 这啥话？
4: 我问你啊，你知道什么叫西西皮吗？那你知道？什么叫苏维埃吗？
5: 不知道。
4: 你看，你看，你看，你还读书人呢，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吧，以后我慢慢教你。啊，熊二同志，
5: 到，
4: 继续站岗。
5: 是。
1: 连长，你不是刚才挺高兴的吗？现在怎么了？
4: 是啊。

0: 现在咱枪也多了，炮也多了，这人呐都上百人了，有什么不高兴的？
1: 是，武器多了，队伍也壮大了，可是任务也艰巨了。这不，刚刚接到命令，让我们连尽快转移到罗山县宣花店以东20里的东大里，在那儿待命，阻击威胁我们的来犯之敌，和掩护大部队向鄂东北转移。
0: 明白了，
1: 赶紧回去准备吧。
0: 是。

0: 这洞道岭啊，就是山脚下这一大片坡地。你们看，从南向北这条山路就是敌人围剿咱们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拦住他们。
1: 是。
0: 连长，咱们的弹药不多了，我知道，但是没关系，这满山遍野不都是石头吗？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2: 柯连长，咱们连队的阻击面，那是其他连队的一半，这人手方面。 可能不大够吧，
0: 这倒是个问题啊，看来得想想办法啊。
3: 都这会儿了，能想什么办法呀、啊？

0: 大娘，你别害怕啊，我们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都是
1: 这么说，前半个月国军来了，也是这么说，结果一进门是又抢粮食又抓丁，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老婆子了，粮食也没了，儿子也没有了。
0: 大娘，你放心吧，我们不征兵，也不征粮啊，我们是送盐巴的，来来来。
2: 拿，你拿着啊，拿着。
3: 听到了，
2: 哎，
0: 来来来，再加点。
3: 听到了，我遇上贵人了，娃子，娃子，我们遇上贵人了，娃子，来，尝尝，
0: 咱们，
3: 娘，这还真是盐，这年头盐巴可贵如金呢。大哥，你们是缺粮吧？多了没有？
0: 一袋半袋的，没问题。啊，我们不要粮。大娘，我们想请你们帮帮忙啊！村里的精壮力，能不能帮我们打那些抢粮的国民党，好不好？
4: 是。
0: 报告连长，部队进完毕，请您给我站前动员。
5: 好。
0: 同志们。 上一仗啊，我们打得好，所以上级领导把最新、最好的武器都给咱们了，而且呢，还增加了34名新战友和一门迫击炮，所以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现在是全军的王牌连队。今天我们要打一场阻击战，掩护沪二十五军主力撤退。 这是一场大仗啊，是一场恶仗。我希望同志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即使我们剩下一个人，也给我死死的守着阵地，明白吗？另外，还有一些乡亲跟我们一起参加战斗，这些乡亲们没有战斗经验，所以在撤出阵地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先撤，减少他们的伤亡。记住了吗？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

0: 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0: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5: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4: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5: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4: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1: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0: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

0: 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大部队是顺利转移的，可手枪团担任掩护任务，也不知道目前情况如何。
1: 这抗战动员说咱们走远了，
2: 和手枪团
1: 联系不上了。哎呀，我真替他们捏了一把汗呢。
0: 省委特务四大队没有撤出来，73师的一个营也被敌人围着，一直没有突出来。
2: 这手枪团的掩护任务太难了，
1: 一定要想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3: 是，政委，我马上派人与他们取得联系。
4: 报告团长，东西南三个方向阻击敌人的任务都完成了，我红25军主力部队顺利转移。
5: 部队伤亡怎么样？
4: 部队伤亡很惨重，除团结楚连还重建之外，很多连队的人都难过了。
5: 马上命令各营连撤出阵地，到预定的地点集合。快去！
6: 是。关军长，
7: 到！
6: 那里出动成队，别忘了让乡亲们先撤。

0: 怎么突然不见了，
1: 连长？这混蛋会不会跑了？
0: 管局长，
2: 到，
0: 在部队撤离。
2: 是，
0: 急行军，
2: 到，
0: 给我走。
2: 是，
0: 走。
2: 其他人，赵政委，一百。

0: 看看怎么了？
1: 你手怎么那么欠呢？
2: 连长，连长，你稍等。德国的最新的改进型，射程比他呀、要远出300多米。
1: 他比他射程要远300多米？
2: 嗯，可不是吗？
1: 这两个长得也差不多呀。
2: 差不多，差远了。300多米，那火力范围，哎，那得多大呀？
1: 啊，那倒是。你今天深入炮兵阵地，就为了他？
2: 啊，对呀、我一听对面那个炮声，我就知道那肯定是什么好炮，我在心里就痒痒啊。这么多年了，我在这儿，我终于见到他了。你说，
1: 那也不能要炮不要命。什么威力啊？你说，今天多危险？你呲什么牙？都过来，都过来。厅长，这门炮比这门炮射程要远300米啊！什么国？
2: 德国，
1: 德国制造的。来，都来认识认识。

0: 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1: 你说吧。
0: 你带着一个排的弟兄们回去找我，万一被国军包了饺子，值吗？
1: 想听实话吗？
0: 嗯，
1: 值。因为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你一个人就能顶上一个排的兵力。你给我好好干，将来啊，要做到一个人顶上一个连、一个营，甚至是一个团的兵力，好不好？这次啊，不管怎么样，总算安全回来了，还带回来一门炮。
2: 嗯，哎，熊二，我问你，这今天要不是连长带着我们去救你，你会不会带着这门新炮就跑了？
0: 你说什么呢？
2: 我问问怎么了？
3: 我这是干嘛来了？
2: 啊，
3: 穆老，你说干什么？
1: 你俩是不是想打架？
3: 来来来，来打！
1: 关雎州，我告诉你，我本来也想到了，让熊二带着炮绕到敌人背后轰他几下。后来是因为怕太危险了，你说你刚来，再牺牲了，我没法交代，你知道吗？没想到人家自己冲上去了，
4: 听到没？这叫兵家常识。
1: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分的，你也别得意。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你自作主张，我一样军法处置你。来，我宣布一下啊，今天在战场上，熊二同志没有得到我的命令，擅自改变作战方案，所以我决定处罚他。
2: 连长，你说的对，就得处罚他，要不然他以后不听你的。咱怎么处罚他？
1: 我准备给他改个名字，以后就不叫熊二了，叫这个熊二炮。
3: 熊二炮，
1: 好不好？
5: 好。

0: 那你非同上墙的东西，以后别跟我提它。是。哎，连长，输了，你这棋下的不对呀！啊，你怎么两个炮都下来了呢？
1: 对呀，你叫我熊二炮吗？二炮吗？<笑>
0: 我说你这炮下的有问题。不对，
1: 连长，你这仗打的没？下棋啊？
0: 弱了点儿，哎，来来来，哎，吃饭了，哎，等会儿，怎么等会儿吃上饭了呢？这棋还没下完呢，乐什么乐？你看你们一个个，也不知道好好学习学习，啊！臭棋篓子，你看二炮，棋下的多好啊！
2: 哎，连长，你这把输了，咱们先吃饭吧，啊？
0: 三局两胜嘛，
2: 是我是赢了两局。
0: 那就五局三胜，来来来来，咱来一盘。连长，你看要不这样啊？咱们呀，边下边吃，
2: 下完了再吃，拿走拿走。
0: 你说你吧，下棋老是偷偷摸摸的，啊，光明磊落的下，你那两个炮不知道怎么就下来了，是不是？
1: 连长，那咱这回谁先啊？你先，
0: 我先啊？当然是我先来了。你说你刚才都先下两盘了，就说我来啊，当头炮。

0: 哎，等会儿，不对，这样，
1: 哎，怎么混席呢？
0: 拿错了吗？你看，这样，这不僵死了吗？你输了。
1: 哎，行，算你赢了啊！吃吧。
0: 等会儿，什么叫算我赢了？你下输了。你前面要不回击，我能输吗？我不是拿错了吗？那好，拿回来啊！来，接着下。
1: 接着下行啊。第一，咱说好了，不准发脾气。
0: 我发脾气了吗？我态度不很好吗？
1: 啊，行。第二条啊，不准混席。啊，
0: 好。谁混席谁孙子。
1: 行。
2: 报告连长，团长让你马上到团部去。哎，
3: 吃饭了。哎，把饭拿来。
0: 吃什么饭呢？等我回来咱们接着下啊，不许吃饭。哎，不讲道理啊，这是。
4: 韩业主，你可真有本事。哎，
5: 这一仗打得漂亮，全连基本上没有伤亡，还动员了许多老百姓来参战。战斗结束后，东大岭42个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你功劳不小啊你！
0: 42个人呢？啊，那你怎么不给我们连补充一下兵力啊？
5: 你们连没有伤亡，自然就不给你们补充了。怎么，你有意见啊？
0: 那我下级服从上级呗。
5: 那就好。刚刚接到上级命令，
6: 我们手枪团
5: 此时正被敌人包围，要迅速转移至新的驻地。我命令你，带上各营连一个干部和部分机关干部到西北方向寻找新的安全营地，情况紧急连夜出发，如果找到新的营地迅速派人回来报告。
6: 手枪团
5: 务必在明天离开此地。
0: 是，我明白了。
2: 团长电报。
0: 哎，团长，你看别的连也都补充兵力了，我们连是不是应该意思意思？
5: 这醋也不在乎。
7: 你们再多备些子弹，别人每人20发，你们得每人60发。
5: 你们还要多带些粮食，我让后勤给你们准备好。
0: 是。团长，你平时那么抠，今天这么痛快，是不是我们有可能一去不回啊？
5: 四面都是敌人的重兵，形势非常险峻，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了防着不测，我在哪里去的呀？
0: 团长，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5: 去吧。

0: 那一带我熟悉，进可攻，退可守，是个不错的地方。好，那就这儿吧。行健，
1: 是。
0: 樊居州，走，你带两个人到山顶放哨，看一看这新驻地周围有什么情况。另外，在那儿应该可以看到手枪团的驻地。一旦发现意外，立即烽火为号。咱们三十二个人赶回去救援。
2: 是，
0: 去吧。你们两个跟我走。
3: 是。
0: 张参谋。
2: 到，
0: 回去报告团长，新驻地已经找到，我们原地待命。
2: 是。

0: 我们这边有情况，
1: 我们这边有情况，
2: 我们这边有情况，
3: 我们这边有情况，
2: 我们这边有情况，
3: 我们这边有情况，
2: 我们这边有情况，
3: 我们这边有情况，
2: 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我们这边有情况
0: 几十米的山路，现在大块饿得肚子呢！
1: 指挥命令，出动！
2: 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0: 原地待命！哥，他们会不会先撤退了？
1: 老兄，老兄，看到我们队伍了吗？
2: 我往山里跑了，大炮追着打，也不知道他去跑哪去了。
0: 上山了！
1: 关军州，
2: 到集合队伍，快跟我追！哥，咱好长时间没吃饭了，又跑了几十里山路。
3: 大家跑不动了，
1: 跑不动也得跑啊！都起立！
2: 快点啊！哥，我带大家求你了，你让大伙儿再歇会儿吧，实在跑不动了。
3: 娃子们，娃子们，你们辛苦了！
4: 大娘，哎，您这是上哪儿啊？
3: 我给娃子们送粮食来了，娃子们回来天天吃野菜，实在是太辛苦了。 黄团长真是个大活菩萨呀！临走的时候还给老太太我留下了大半袋子米，你们要是没力气，怎么找队伍去啊？我给你们做饭去，吃好了好打胜仗啊！
0: 大娘，这点米啊，您老人家留着做口粮吧。

快起来！大娘啊，我含辛苦发誓，只要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一定报答您老人家，我一定要还您老人家这搬家大米啊！

0: 歇会儿，歇会儿，我跑不动了。连长，你说革命，你革呀？啊，现在这样，你告诉我，咋革呀？人都死光了，怎么革呀？
1: 你小子干什么？
0: 就剩下咱仨了啊！小三哥都找不着了，
1: 你给我小声点！ 就说人徐二炮吧，被咱俘虏了，当了红军，现在赶上错误路线了，接连打了两场败仗。东大岭，咱怎么就这么倒霉啊？说保护主力部队转移，主力是转移了，咋的？连守枪团都找不着了。我看，徐二炮。
2: 你还是回家吧，回家种田去吧。共产党的道理我不懂，做人的道理我还是懂的。连长，好马不吃回头草，要死咱一块死，要活咱一块活。关继昭啊，你是不是想回家了？
1: 你小二说什么呢？啊，我这是为你好，让你活着回去。
2: 哎呀，我谢谢你了啊。
3: 你就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2: 别说了，你们俩都是跟着我，才走到今天这个境地。我没有理由让你们跟着我。死在这儿，谁想走，我绝不拦着。走吧，走吧，走吧。
3: 不是，那你呢？
2: 我告诉你，我韩先楚就是一个人。
3: 我也打到底，就冲大娘的半袋米，我要找到队伍，我要把革命坚持到底。那就算是这样，
2: 咱这被围了怎么办呀？围着又怎么样？围着有什么可怕的？怎么可能熬？
3: 我就不相信他能熬死我们。拿，这身上全是宝啊！拿着，拿着。
1: 你是我从国民党那挖来的，你是我的乡党，我不会亏待你们的，我就饿死自己，我也不会把你们饿死，好不好？咱饿不死，出了山，咱就拜把子，认兄弟。
3: 行，
1: 雪儿，你就不怕上了我们共产党当吗？
4: 上当我认。
1: 那你还得说，你就不知道他雪二哪一天调任炮火对着你，
3: 那就算我瞎了眼了，我也认了。

0: 你们都说自己是守枪团的，而且个个还带着家伙。说说，你们团长叫什么呀？
1: 报告，我们团长叫黄永强。

0: 可惜啊，手枪团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队伍被敌人打散了。
1: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0: 上界正在积极的寻找他们。
1: 老七，首长，我们告辞了。
0: 哎，干什么？
1: 我找队伍啊。
0: 鉴于目前形势严峻，我们需要时间来确认各位的身份，所以你们必须留在四大队。
1: 那
0: 当然，你们得留下来，不管你们原来是排长还是班长，旧的委屈按战士来对待。
2: 那说明你们还是不相信我们呀。
0: 哎，这不是信任和不信任的事儿啊，我就是信任你们，也没有那么多位置给你们呀。
1: 那行啊，反正大家都是红军啊，我们就当第二次入伍了吧，行吧。
3: 哥，我听你的。
4: 这红军时期啊，咱们三个是省委特务四大队一口大锅里耍勺子的战友啊，这如今做梦都没想到，这都扛上金豆子了啊。
5: 是啊，当年我是班长，你们两个是战士，现如今你们三颗，我两颗，后来者居上啊。
6: 要么老班长，我扣下了一颗送给你。
5: 我知道你韩先楚是个敢想敢做的人，我要你哪颗豆子，你肯定扣下来给我。可是你是毛主席钦点的上将啊，你的功劳大，就应该带三颗豆子，我心服口服。
4: 这老班长啊，就是老班长，肚子里面能撑船呢。
6: 问题是我同意，军委可能不同意。
7: 新来的这位同志，做一下自我介绍。
8: 报告，我叫韩先楚，原来是红二十五军手枪团的，部队打散了。完毕。
9: 韩先楚，我知道你来自那红二十五军赫赫有名的手枪团，据说你立过大功，是个连长。
8: 啊，还当过连长？
9: 屈尊叫你当战士，委不委屈啊？
8: 没什么委屈吧，革命现在陷入低谷，我一时又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就做个战士吧。
7: 那你就放下连长的架子，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8: 是。
7: 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这个手枪班在省委特务四大队是精锐部队，是不是刘震？
4: 没错，我们每个人一支驳壳枪，一支长枪，一把匕首，每个人都有绝活，不比你们装备差，是不是？
10: 装备好有什么用？没打胜仗。
4: 是，那我们没被打散呢，是不是？
11: 是。
7: 行了行了行了，你先带韩先主下去领装备啊。
4: 是。走吧，大名鼎鼎的韩先主同志。我也介绍一下，我叫刘震，以后啊，咱们就要在一口大锅里耍勺子了，跟我走吧。
12: 张德东北军来鄂豫皖，那就是个错误。这张学良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这儿。
13: 大哥，你说的太对了，我看不仅仅是少帅，就连整个东北军那心思都想回东北找日本人算账，
12: 根本就没打算跟红军死磕的意思。没错。所以啊，我这个特派员，这个前线督导主任难做呀。你逼紧了，那帮东北军的什么师长啊、旅长啊，他们不干。你不逼吗？懈怠了，那剿匪又不利，到时候委员长又要骂什么什么什么娘西皮的，所以我现在左右为难。
13: 大哥，这里不是有刘振华总指挥吗？这天塌下来了，有官大的顶着。大哥，你就是太认真了。
12: 刘总指挥，那东北军掌握在张学良的手里，刘总指挥他有什么用啊？这几年的清剿啊，总算把红四方面军啊赶出了鄂豫皖，现在就应该乘胜追击，把红二十五军完全的消灭掉。现在倒好，蒋委员长把中央军的几个主力全部调去了江西，把人生地不熟的东北军调过来了。我这话放着啊，斩草要是不除根，以后必有大患。
13: 大哥，那怎么办？你现在是

0: 手里没兵，这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这个前线督导主任我不干了，给刘总指挥请愿，我要带兵，哪怕是带一个团，我要去一线，我要跟红军一决雌雄。
1: 大哥，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好，兄弟这句话就够了。 现在就你电文，给刘总发报，说吴富贵要带兵去一线，去清剿红二十五军的残余。
1: 是，
0: 等一下，把我组织剿匪特别别纵队的计划也发给剿总，顺便也发给南京委员长的侍从室。
1: 明白。
2: 把东北军也调到鄂豫皖来了，形势严峻呢。面对着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进一步确立，独立坚持鄂豫皖斗争的思想，一面寻机歼敌，一面筹备给养，补充部队，扩大力量。沈泽民同志在刘家湾病逝以后，薛宝山同志担任省委代理书记。第五次反围剿呢，我们红二十五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省委要求我们各部队。 进一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保存革命的武装力量，同时建立红二十八军，由薛海东同志任军长，郭树新同志任政委。哎，老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3: 韩先楚找到了。
2: 韩先楚？
3: 啊？
2: 哎，怎么找到的？
3: 他在哪儿呢？没受伤吧？
2: 瞧瞧你着急的样子啊！
3: 韩先楚是青年翘楚啊，咱们好好培养培养他，将来能担当大任。嗯，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他在哪儿呢？
2: 他现在
3: 在省委特务司大队。
2: 哦，我听说啊，
3: 他手枪团
2: 派出三十多人去选驻地，就剩仨了。
3: 韩先楚和另外两个人，目前正在省委特务司大队当战士。
2: 这不胡闹吗？韩先楚是我的警卫连长，啊，也是手枪团最优秀的连长。
4: 啊，他四大队傻瓜呀，
5: 捡了个金疙瘩还不识货。黄翔，
4: 黄翔，快快快，快去把韩先楚给我领回来。我先回去休息了啊。
5: 哎，好的。
4: 别出声，别出声。
5: 嗯，
4: 我们是来接你回手枪团的。
5: 手枪团？
4: 那是接我们回家呀。
6: 韩先楚和冠军洲呢？我带你去走。好，先楚啊，我实话跟你说，原来你们守枪团团长向我们四大队大队长要人了。大队长说了，韩先楚不能走，给我下死命令，一定要把你留下来。
7: 对呀，不可能让他走了，先楚能让他走吗？
6: 来。 大家都举起来，为韩先楚喝一壶。
8: 来
9: 来
6: 来
9: 来
6: 来，干！
10: 来，你的袖子套上。

0: 是我来接你们回守江团的。
1: 你小子下手可真重啊！
2: 马参谋，
1: 是我，是来接你们回家的，
0: 接我回家的
1: 啊！对，哎呀，你小子可摔死我了。

0: 既然安主今天后半夜有一半岗了，再这么等一天，这天都亮了。
1: 哎，
0: 干脆我进城算了。
1: 不行，不能惊动四大队，他一定会来换岗的。再等等。

0: 尿死你！我跟你说，干什么深更半夜的？
1: 几天不见，这随后变大了，还尿死你！
0: 什么事？快说！
1: 你看，
0: 怎么这么多人呢？
1: 黄团长派我们来接你们回家的。
0: 接我们回家？
1: 对，
0: 现在就走。
1: 再不走，天亮就来不及了。
0: 不是，咱们就是要走，也该跟大队长说一声啊。
1: 黄队长为了把你们要回去，跟刘大队长干起来了。
0: 打起来了？
1: 没有没有，就光动动嘴。
0: 哦，
1: 闹到省委去了都。
0: 是吗？可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吧，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四大队收留了咱们，你说就这么招呼也不打的走了，行吗？
2: 行，你说的嘛，到哪都是红军，
0: 不合适吧？
3: 合适。
1: 那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队长，
4: 这大半夜的，你们这是演的哪一出啊？啊！
0: 报告大队长，我刚准备撒完尿去换岗。
4: 行了行了行了，别演了啊！手枪团来我们四大队打埋伏啊！好啊，好啊，这都是红军主力，谁也不比谁差那一筹。可就像这么着把人从这儿带走，有那么容易吗？啊，
0: 误会误会，大队长，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以前我们手枪团的老战友。
5: 首长好。
0: 他是晚上路过这儿，想偷偷的来看看我们啊，是吧？
5: 是是是，路过啊，
4: 路过
5: 路过路过路过。啊，行了行了，
4: 连主
0: 到。
4: 二样的啊，刚才说那两句话还算有点良心。
0: 那都是因为在四大队大队长教育的好。
4: 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明天呀跟我去当省委。
0: 不是，去省委干什么？
4: 问那么多干啥？去了不就啥都知道了啊？
0: 是。
4: 对了，手枪团的两位同志偷偷摸摸的蹲了大半宿，也怪辛苦的，找个地方让你好好休息，别说我们四大队，小心啊。
3: 好嘞
6: 好嘞。
4: 你们啊，
1: 不至于吧，这事儿闹大了。
0: 省委，
2: 这人我不能放，
1: 他们派人来抢。
0: 报告，
5: 进来。
0: 吴政委，哎呀，你怎么来了？
7: 韩先楚，韩先楚，你让我说句什么好啊？啊，这一回啊，你可出了大名了。手枪团派人到四大队去抢人，这惊动了省委。我就是怕你没出乱子，结果还真出乱子了啊！刘长汉，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2: 这人我是不能给他，啊！我都给他们三个已经任命了，只要再打一仗，我就给韩先楚提营长。不就是一职务吗？啊！只要他能打仗、打胜仗，只要为咱红军处理，就是把我这大队长给他，
8: 那我也愿意啊！哎呦，
9: 刘长汉，你的价开得很高啊！啊！
8: 你也坐下。
2: 是。

0: 红二师、五军军首长和省委徐宝山书记那儿了啊！他们守湘团在我们那设埋伏，想活生生的就把人抢走，哪有这个道理啊？哼！我都不跟他们计较。黄团长那儿，大不了以后我请他喝酒。哎，
1: 你没那个报告，我都看过了啊。
2: 韩
1: 县首，
2: 到。
1: 嗯，坐坐坐。
3: 是。
4: 我倒是要听听你的看法。报告政委，四大队是在最危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嗯，说实话，我这心里是充满感激的。但是，守湘团是为了给咱们四大队解围才被围的，牺牲了好几百名同志啊。现在，守湘团需要补充战斗力量，所以。
1: 反正我也无所谓，反正在哪儿都是当红军，在哪儿都是干革命。我是个党员，我服从组织安排。啊，政委，我听你的，我服从你的安排。啊，我听你的。
0: 你小子有话好好说，别吞吞吐吐的啊。
3: 是。
1: 报告，大队长同志，徐海东军长发来电报。
0: 啊，
1: 耶！电报上只有四个字：完璧归赵。
0: 嗯。
1: 什么什么？这大队长，这完璧归赵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明摆着吗？就是让我送你回。
0: 回哪儿？
1: 你闭嘴。
4: 是。
1: 哎，吴政委，嗯，徐军长他不能这么干呀。哼，他怎么不能这么办啊？这是省委的命令，为了补充守湘团的兵力不足，把守湘团和四大队合并。
0: 啊，四大队一部分兵员呢，补充到守湘团，你刘尚汉接着组建新的四大队，明白吗？
5: 明白，完璧归赵。
0: 啊，不是，吴政委，嗯，你把这骨干都抽走了，我四大队的仗以后怎么打？
5: 服从命令。
0: 这，
5: 好，我服从命令，我这就回去组织人，送三位英雄归队。
6: 哎，那个，昨天晚上还有人半夜来摸哨，你还真没有？他们主要是想我，想先来看看。
7: 你想我这一锅肉汤算白死了。
6: 好了，都坐一到这儿了啊。班长，那我就走了，关雎周和熊二炮还在等我呢。
7: 好，
6: 战友们，再见。
8: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 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 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
10: 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
10: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2: 99。

0: 99元喝好酒，
1: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嗯，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

0: 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